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嘿嘿，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今年的五一假期啊，长沙的天气真的是有点任性，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但是不管天气怎么变，咱们长沙宠游客的心是一点都没有变。如果这两天啊，大家经过黄兴广场，你会发现天心区啊，在那儿呢搞了一个叫官方行李卸货站，很多外地的朋友都跑到这儿来存行李。他们说啊，就是为了方便来长沙玩的朋友给他们减减负，让大家呢空着手啊轻松逛吃。从五一当天起，这几天时间啊，已经免费帮大家存了将近2000件的行李了。

0: 青春是什么？是富山海，是向光行，
1: 走，出发，
0: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2: 再坚持一下，
0: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1: 别怕，有我呢，
0: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3: 我就是相信，
4: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
3: 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4: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5: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4: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5: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4: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5: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6: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在这个假期啊，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长沙都会用心宠你，爱心行李墙就这样大出圈了。而且呢，在整个五一商圈当中啊，在街头大家还可以看到随时随地的爱心补水站，里面有什么呢？有饮用水、芝麻豆子茶，还有解暑的凉茶，路过的游客、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谁渴了都能够来一杯清凉又解渴。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最燃。这个五四啊，浏阳烟花会为大家来放大招。听说啊，今天晚上这场烟花表演的主题呢，叫做“恰同学少年”。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浏阳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烟花到底是怎么放的大招。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2: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出圈，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正盛，不扎堆网红商圈，专赴藏着深厚底蕴、低调上头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硬核卤味儿解锁假期。本期主角反向味蕾游新晋目的地山东临沂。他无过度营销，凭地道卤味圈粉无数，是年轻人反向打卡的新宠。这里美食不玩花活，从清晨的撒汤到深夜炒鸡，从万能煎饼到硬核硬菜，每一口都藏着临沂人的豪迈与烟火气，香到上头。临沂最出圈的当属煎饼卷万物，多原料制成的饼皮薄韧有嚼劲儿，自带谷物香，堪称美食的万能搭子。卷上炸串、红烧肉、土豆丝儿，甚至冰淇淋、鲅鱼，万物皆可卷，一口解锁多种风味，越嚼越香。临沂人的清晨被撒汤唤醒，作为省级非遗，这碗鲁南清晨灵魂经鸡肉、大骨加麦仁慢熬数小时，汤色浓醇，撒上黑胡椒，热辣鲜香封神，入口鲜醇回甘，配刚烙好的煎饼泡汤，软糯入味，暖透全身。硬核硬菜看临沂炒鸡，沂蒙山散养土公鸡猛火爆炒再慢炖，加本地甜面酱和青红辣椒，锅气拉满，鸡肉紧实焦香，入味十足，鲜中带辣，骨头缝都浸满酱汁，配锅饼或者是煎饼卷着吃，解锁卤味天花板。无网红滤镜，无人挤喧嚣，临沂美味全靠实力。这座鲁南烟火小城，用煎饼撒汤炒鸡承包你五一味蕾狂欢。这个假期加入反向 City Eat， 来临沂一口卤味入魂，解锁热气腾腾的美食时光。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4: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5: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4: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7: 经典盲盒榜，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

0: 办？
1: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0: 长沙高铁吴越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1: 大胃王挑战赛，一分钟啃完两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0: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1: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2: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3: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扁，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3: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7: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7: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点八。
1: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2: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1: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2: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必相处巷，好好玩。
1: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2: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虽然说啊，春末的紫外线呢，你是看不见它，但是啊，它不烫却伤皮肤，皮肤经常会出现像干燥、粗糙、脱皮、长痘等各种各样的状况，这个都是和紫外线相关。有朋友觉得春天的气温不高，光线很柔和，这紫外线不会伤人。其实不是这样啊，春天的紫外线它的穿透性也是非常强，尤其是在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再加上气候比较干燥晴朗，你就会容易长斑或者呢晒过敏哦。假期出门千万别忘了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女孩子的年龄啊，其实呢都是藏在你的眼睛周围，别的地方再会保养，只要眼周一旦松垮，开始长细纹，年龄感立马藏不住。现在谁不是天天刷手机或者呢对着电脑，所以呢要从根本上来开始，让自己全心的投入到保养当中。今天金芒果商城直接放大招，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哦，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复，同时呢是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修护力。一瓶15毫升，市场价399。金芒果商城在整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到手的价格呢是259。还没有下单再买一赠一，相当于呢是259块钱到手2瓶哦，都是正品正装15毫升一瓶。用过雅诗兰黛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抗蓝光眼霜呢一抹就化水，所以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也特别好。你像油皮夏天用的话呢也不会闷，干皮用的话呢是直接够滋润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能够挡住屏幕里的蓝光，直接能够隔离氧化和损伤，晚上的话呢就是连夜去修护眼周，促进胶原新生。记得啊，在金芒果商城我们的五一特惠性价比非常合适，15毫升2瓶到手的价格是259，赶紧入手。如果说库存不足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喽。让这样的天气当中啊，不管是开车还是运动，你的腿部都能够放松，我们推荐给大家鸿星尔克休闲运动裤，因为你就觉得要舒服，自带氛围感。这款运动裤啊，千万不要错过。首先它是可以不费心的去搭配，而且呢是不用刻意凹造型，轻松拿捏慵懒时尚感。不管是搭卫衣搭 T 恤都很好看，然后还有那种直筒款或者呢是稍微有一点点束口，两个版型你喜欢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来用。而且我们给大家做了隐形拉链设计，所以呢它又有实用性，又不会破坏整体的简洁和美观，方便放手机放钥匙这样的一些小物件。我们刷新一下价格啊，尺码也是非常的足，按照身高体重去拍，1米55到1米95，体重呢是在80到24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199一条，在金芒果商城五一特惠，拍一发二，到手呢2条的价格是119。大家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然后点击金芒果，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下单了。记得在整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夏日聚会，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嘛，对不对？

这个五月啊，真的是会很好很好的，因为你看啊，马上就是520，这是属于浪漫的节日，还有525，我爱我的坚定，同时呢，还有526，我爱了的潇洒。在五月啊，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说一声五月，祝自己好运。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明天是立夏节气哦，这是夏季当中的第一个节气，所以呢万物就开始进入了生长旺季当中。在这个节气里面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要吃对三种瓜果。第一个呢就是养心果，比如说像樱桃和桑葚。第二种呢是和胃果青梅。第三种啊就是润肺果枇杷和杏。立夏应该是全年养生当中的一个黄金节点，所以啊这个夏天呢从食药同源，从果实开始。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咱们长沙到底有多宠爱游客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信号灯也开启了五一假期的模式？比如说啊，从明天开始，集中的返程时期就会对多条主要的进出城通道来分别实施进出城方向的绿波带控制。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大家呢是可以一路绿灯提速通行，包括呢像对五一商圈啊、夜市周边的路口呢，是按照人流车流的高峰动态来调整整个信号周期的。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如果把 SHE 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比作一间温馨的小房间，那么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青春株式会社》就像一个充满朝气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藏着一首值得细品的苦情歌《爱我的资格》，这首歌也有一段关于青春与挑战的难忘记忆。刚拿到这首歌的 demo， SHE 三人就觉察到了这首歌演唱的难度，直呼太有挑战。不仅跳出了此前轻快甜美的曲风，还用细腻的情绪去诠释爱情里的那份清醒与期许，反复打磨唱腔，力求将少女对爱情的底线和那份坚守完完整整地融进每一句歌词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听众，成为了陪伴一代人青春的记忆，也见证了 SHE 的音乐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7: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8: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沪昆高速的谭绍段谭市收费站附近112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辆小车追尾，目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谨慎慢行。再次提醒各位啊，具体路段是在沪昆高速的谭绍段谭市收费站附近112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辆小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7: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7: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其实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啊，我的一生当中最强的一件事，一个信仰，就是要做自己的主角。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件能够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如果你每天醒来都会想说，哦，今天好像有点意思哦，那你肯定是已经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目标。焦虑的时候就问问自己，你是在为别人的标准奔跑，还是在为自己热爱的生活而努力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来说啊，生活本身就是跌宕起伏的，这一刻可以很顺利，但是下一刻也许就会遇到麻烦。所以呢，希望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成为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也炒不爆的铜豌豆。但是最重要的是啊，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第二呢，就是要让自己动起来，坚持锻炼，强身健体。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5: 走，出发，
0: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6: 再坚持一下，
0: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7: 别怕，有我呢，
0: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8: 我就是相信，
1: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54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1: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11: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蜜香楚巷好好玩。
11: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1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

南交通频道，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长沙橘子洲那真的叫人潮涌动，景区当中各项服务也是火力全开，用来应对客流的高峰。听说呢，现在橘子洲景区已经开通了线上和线下多渠道的预约入园，支持刷脸通行。同时呢，在整个景区当中啊，还新增了两处移动卫生间，所以这个假期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五一广场，到橘子洲头去感受一下咱们长沙长虹的魅力。

0: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沪昆高速谭绍段谭市收费站附近，在112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两辆小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

0: 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三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咬一口酥松不腻，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儿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汤底鲜浓，麦香混着海味暖乎乎，掀掉眉毛，嗦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鲜掉眉毛的美食大片儿。
2: 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我们国家有大部分地区呢降水是比较少的，这样的话呢是利于假期返程。像华南部分地区呢降水是有一点点频繁，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返程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哼，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2: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3: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2: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2: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3: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港高

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5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多车追尾，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再次提醒各位啊，具体路段是在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也是待定的。这两天天气晴好，大家呢返程也是会有比较好的天气的条件，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注意小心礼让通行，谨慎驾驶。五一假期如果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面突然间发现自己这个电量危机怎么办，怎么能够最快的给电车充满能量，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关注关键词，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充电，就能够直接来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也就是说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可以直接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可以来查询各大服务区的闲时忙时的一个状态。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新能源车主，出发之前一定要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这个闲忙充电桩的一些情况，尽量避开一些热门的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来进行补能。那如果有朋友说我遇到服务区排长队怎么办，而我又不想等，又是个急性子，别着急啊，大家呢可以就近下收费站，然后选择城区当中的充电站来进行充电，记得回复关键词充电，就可以来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图。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同行。

0: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加联动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大家呢一起带来了众多的五一自驾攻略，我们一起听听看。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据说是湖南省整个湘江流域江面最宽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是湘江这个拐弯，这个 U 型的弯最大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湘江的哪一个区域这个江面最宽，然后拐的这个弯最大？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千里湘江第一弯，我们的瑶湾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瑶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种建筑潭堡汽车站啊。
2: 我们现在是在湘潭的瑶湾，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弯嘛，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这边是一线江景的，类似于长沙的湘江风光带，但是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把整个长沙的这个太平老街搬到了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而在长沙不能实现，但是在湘潭的瑶湾可以实现，因为就面向湘江靠江的这个江堤上面就是青青绿草，还带着帐篷，但是往后走个4-5米，那就是古色古香的明清时期的建筑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把长沙的太平老街、朝宗街搬到了湘江风光带是什么感觉？那在我们湘潭的瑶湾就是现在这个感觉，都是青石板的路。来到这里之后，有一个地标建筑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而这个地标建筑是什么呢？还是继续请我们这个瑶湾景区的黄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地标建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潭堡汽车站啊。那么呢它目前呢也是我们景区内的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汽车站呢它有100年的历史，始建于1925年，建成于1927年，它是立临我们这个湘江边上啊。
2: 潭是湘潭的潭，宝是宝贝的宝。
3: 潭呢就是指的我们湘潭，宝呢就是宝庆府，也是我们今天的邵阳啊。当时呢它是连接我们湘潭到邵阳的一个起始站。
2: 哎，它为什么是湘潭到宝庆，不是湘潭到长沙咯？我们常说你们先打，你们又不先来，是不咯？
3: 不是，因为当年呢我们湘潭呢它呢是面积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的潭呢它是包括了就是株洲啊，然后醴陵啊，那些都是属于我们湘潭的范围。宝庆呢它当时它的这些商贸也是很发达的，我们这里呢就是那个木材呀、茶叶啊，还有米饰啊、药材呢都是集中在这个码头这里，所以当年呢这个船只就是停靠在码头这边，然后通过这个汽车站呢然后再通发往到邵阳那边，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集散地，码头的一个集散地。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事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4: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4: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3: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7: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7: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8: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1: 相当会玩。

今天已经到了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啊，有朋友留言说自己最开心的呢不是放假本身，而是放假前一天的晚上，然后之后呢假期的每一天啊都在下意识的开始倒数余额天数，一边呢是身处假期，但是一边呢又开始暗暗的焦虑。朋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总是好像在期待着假期和周末，但是实际上平时里的每一天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全新的。

再次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是工作休息到工作这样的一个枯燥的循环，而是每一天都应该有每一天的景色，每一天都应该有每一天的新鲜。所以呢，不要总是拼命的去期待假期，然后又焦虑怎么来珍惜。你想做的就是放轻松，按照你的想法去度过其中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值得被好好的热爱，好好的珍藏着。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从前奏开始就略带忧伤，当人声出来，直接把我们的情绪带进安静回忆的画面。杜虎自己创作演唱的《拉过钩的》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首承载着青春约定和遗憾治愈的民谣。拉钩是童年以及青春里郑重的承诺，一个简单的动作藏着年少时最纯粹的期许，长大之后分离与遗憾伴随着这份青涩的约定，显得格外的珍贵。陆虎将自己对年少时光的感慨以及那些未能实现的约定都揉进了词曲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对青春日常的真实描摹。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在发行之后也成为了陆虎的代表作之一，更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曲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6: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5: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6: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5: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上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假期到了第四天，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呢是待定的。再次提醒各位，这是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各位啊，这是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之前是因为多车追尾，交通通行缓慢，现在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具体的路段是在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之前是因为多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今明两天五一长假就会结束，自驾出行的朋友就会迎来了返程。那么新能源的车主，如果大家要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怎么最快给电车充满能量？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对，大家就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写关键词充电，就能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如果呢大家遇到了像服务区啊排队过长，千万别硬等，您呢可以直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进行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您一路畅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接待游客为1317.1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为229.70万人次，占比约为17.44%，本省游客达到了1087.49万人次，占比为82.59%。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的安全防范工作。会议要求要高度关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旅游景区的安全风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的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截止到昨天晚上10点，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五一档票房其中含预售部分突破了5亿元，2026五一档平均票价为36.8元，创下近4年来同期最优惠。最近啊，有人说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这条所谓的新规传言引发了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呢打算把自己家里面车里面的 ETC 设备拆除。经过记者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说啊，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上无卡便捷通行的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
1: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东茂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粤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今年五一假期，各位是不是想在长沙的闹区当中啊，找一处能够慢下来歇一歇，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烟火气的好去处？其实不用走远，在五一商圈里面就藏着这样的一处治愈人心的松弛宝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走进一天能够卖出3000杯茶的东毛街茶馆，带着各位一起来打卡这一份老长沙独有的烟火松弛感。
3: 在省会长沙五一商圈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藏着一个能让人一脚踏进老长沙的地方，它就是东毛街茶馆。这家茶馆由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而成，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套路，仅凭一杯热茶、一盘瓜子、一段经典戏曲，就成为了长沙人气超高的松弛感打卡地。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街坊，还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只要在这里坐下，就舍不得起身离开。住在坡子街的长沙阿姨，平日里总爱约上闺蜜来这里小坐。在她看来，这里自在舒服，最合本地人的心意。
4: 我觉得这里好自在，觉得也舒服，就是我们本地人好喜欢这里啊，因为我住得附近，我一般是跟朋友，还有玩得好的闺蜜，有时候没事坐在这里坐着，还觉得蛮好的。
3: 深受本地居民喜爱的同时，外地游客走进这里也会瞬间被这份浓郁的烟火气深深吸引。一对来自浙江的母女被茶馆里的歌声吸引而来，一眼就爱上了这里慢悠悠的生活氛围。
5: 刚在这边 City Walk 嘛，碰巧听到这边有音乐声音，然后就走过来，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攻略，看到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我们就走进来了，就非常有那种本地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边跟浙江很不一样，有嗑瓜子打牌的，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感觉很悠闲很生活化了。
3: 从广东过来的游客也坦言，在这里喝上一碗特色茶饮，休闲又自在，满满都是长沙独有的烟火气息。
6: 就很好奇啊，所以点了一下霸王盖碗冰茶。
7: 感觉怎么样？在这里
6: 挺好，很休闲，很烟火气。
3: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位80岁的长沙嗲嗲，他说自己每天都会来茶馆和老朋友们相聚在此。
8: 我80岁了，天天养生啊，找得很多快乐，我这些朋友天天可以见面合算，天天来吃我们没问题的，买杯茶是8块钱，买点瓜子只有这么多钱，什么茶馆我们都吃过，这茶馆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茶馆，有朋友一来到这里很方便，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
3: 一位生活博主告诉记者，

0: 每次来到东毛街茶馆，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快乐与轻松，还能品尝到正宗的童年美食。他也用自己的镜头，将最真实、最温暖的长沙模样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网友。
1: 其实我也是一个生活博主，这边不仅给我带来了松弛感，也通过视频让更多的外地朋友认识到了长沙，感受到了长沙的特色。
0: 一家普普通通的老茶馆，为何能打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表示，他们做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红生意，而是想要找回属于长沙的城市记忆。
2: 我们翻阅大量的长沙本地的这个方志的时候，发现呢，其实长沙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它是很有茶馆底蕴的，一度盛行到有将近300家茶馆。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一个地方，从方志到商业文旅，找到一个载体，我们就觉得茶馆它是非常的适合的。
0: 更难得的是，东毛街茶馆始终坚持接地气的定价，2元的葱油粑粑，5元的瓜子，8元的一杯茶，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258茶馆。黎江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人人都能走进来，人人都能坐得住的公共场所。
2: 能够跟三五好友在这里聊一聊过往的故事，甚至还能够听上一段戏曲，可以说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公共空间。来到这个茶馆，他是感觉到自己是很松弛，很放松，大家在这里交流了，他是没有边界感。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松弛感已然成为了一种奢侈的情绪体验，而东毛街茶馆用最朴素、最纯粹的方式，把这份难得的放松与惬意还给每一位前来的客人。从承载老长沙的城市记忆，到契合当下大众的情绪消费需求，东毛街茶馆始终守住市井烟火，守住人文温度，守住亲民性价比。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情绪价值无需昂贵代价，往往就藏在平凡温暖、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
2: 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到长沙，来云梦山海东毛街茶馆喝茶、嗑瓜子、听湖湘戏曲，把烦恼放下，把轻松带走。这个五一，我在东毛街茶馆等您，我们一起来感受老长沙的慢时光与烟火温情。
3: 抽空啊，大家呢真的可以到东毛街茶馆去坐一坐，在复古的老建筑里面去听一听经典的戏曲，在浓浓的烟火气当中放慢生活脚步，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够收获一整天的松弛和快乐。
4: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表示，伊朗应当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和德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审查的放弃核武器，并且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和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来寻求伊朗核问题以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食假期，
1: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4: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2: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4: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0: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11: 走，出发。
10: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12: 再坚持一下。
10: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11: 别怕，有我呢。
10: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13: 我就是湘西。
14: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10: 54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15: 今天是54青年节，而明天呢就是立夏节气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假期啊和春天一起迎来了尾声。进入夏天之前，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件夏天必做的小事儿，就是和树去交一个朋友。人类其实呢是需要大树的，不管是路边的树、公园里的、景区里的，还是山上的，也不管它是大树、小树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生活里的好心情其实有一多半都是植物提供的。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0: 假期已经进入尾声了，如果你怕晒的话呢，建议大家哦到电影院当中去寻找不一样的快乐。推荐一部电影啊，叫做《给阿莫的情书》，它呢其实是用一种非遗文化打开了垂直的市场，同时呢用小而美的策略告诉你，其实人性真的很美。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3: 先生啊，加红信。
4: 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2: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5: 不要黄牌来哦！
6: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7: 家来大小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6: 胜利强送花直情模样。
2: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3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太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8: 当海落里心动两路
6: 不敢摇样
8: 好百姓。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9: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 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11: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9: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1: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9: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1: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9: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急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长长北线高速长益北线段观音岩收费站附近以西2公里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现在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也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感谢中国联通。

0: 假期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只要晚上睡够了8个小时，健康就不会受损，所以呢晚睡晚起就成了大家的标配。但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你是晚睡晚起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你的体重会悄悄上涨哦。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1: 23点前睡觉，比什么护肤品都管用。
2: 你肯定听过早睡早起，但你就是做不到，白天困得不行，晚上精神得像猫头鹰，刷短视频、打游戏、追剧，明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手指还在往下滑。第二天头昏脑胀，记不住事，开会走神，被老板点名，脾气还特别暴躁。这不是你懒，是你的睡眠债已经滚到还不起了。假期是补觉的最佳窗口，但别报复性熬夜再补到中午，那样生物钟更乱。试着守时，晚上11点前躺下，睡前泡个脚，水热一点，加点艾草或者姜片，泡到微微出汗，然后把手机扔到客厅，别带进卧室。坚持2-3天，你就会发现早上醒来头不重了，脸上的黄气退了，连黑眼圈都淡了一半。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比你敷10张面膜都管用，今晚就试试，不当熬夜猫头鹰。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别偷懒哦。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

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

0: 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4: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4: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5: 出发了不要问啊，住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玩累的朋友啊，今天晚上跟着我们一起看球，说好了是湘 BA 第九轮，常德主场对阵株洲队，就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还有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各位来关注常德主场对阵株洲。那

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一个好消息啊！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之前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目前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喽。还有一个、也是在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0公里处，之前是因为多车追尾，交通通行缓慢。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天气很好，请大家多多注意防晒，祝各位一路平安。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这样细碎又温暖的日常，何尝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渴望的平凡幸福呢？而这句道尽平凡美好，戳中无数人心的歌词，正是出自于刘若英2002年发行的《当爱在靠近》，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刘若英真诚的表达，让这首歌很快就有让人捕捉的共鸣点。相较于他之前的歌曲，歌词会显得更加的直白。当爱情靠近时的美好、心跳和期待以及憧憬，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无数人面对爱情时的心声写照，诠释了平凡爱情里的温柔与美好，更是让 KTV 里普通的男男女女借用这首歌来表达最简单的愿望。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4: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3: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4: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3: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徐广高速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呢，761公里往北往南的方向，之前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4公里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杭长高速长永段永安收费站附近以西741公里呢东往西方向，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3: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4: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3: 锁定交通频道。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2026年五一假期正酣啊，那长沙迎来八方来客，春夏之交的新城呢，既有烟火热闹，也藏着养生运动的好时节。那今天呢，我们紧扣五一热点，聚焦长沙本地，聊聊假期的新鲜事儿，解锁春夏养生加运动的实用妙招。先来说几个非常好的消息。

呀，那长沙博物馆呢，连演五天的《寻长沙》，30分钟浓缩湖湘千年文化，文物活起来超级震撼。梅溪湖艺术中心、长沙美术馆新展齐开，大英图书馆世界像素展，湖南首秀落地德斯琴，文艺爱好者必须冲起来。潼关窑国风乐园举办全民汉服节，千人汉服走秀穿越古今，定王台非遗中心相聚，花鼓戏轮番上演，老长沙韵味十足。月亮岛剪瓷市集、龟塘河精酿局、烟火气里逛吃，超级惬意。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青春是什么？是富山海，是向光行，
3: 走出发，
2: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4: 再坚持一下，
2: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3: 别怕，有我呢，
2: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5: 我就是相信，
6: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

0: 至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1: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至诚向上。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1: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下面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那近日呢，湖南长沙一家公司的00后老板举办了21天减重大赛。那员工每减重1斤啊，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奖励啊。活动期间呢，全体员工一边上班一边自律打卡，最终呢，全体员工合计减重是456斤。那其中呢，一名男子成功减重了17斤，获得了1700元现金奖励。网友说啊，带薪减肥，着实羡慕。我们来看一看五一档的总票房。那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呢，截至5月3号的18:50，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破5亿，《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榜前3位。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早已是人挤人，年轻人味蕾开启反向 CTE 的新模式，避开网红人流，直奔风味够野、底蕴够硬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别只打卡常规川菜，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辣度天花板，四川自贡，盐帮菜发源地，一口入魂的猛辣江湖，新晋反向。

0: 美食定流，不靠流量炒作，全凭味道出圈，自贡以千年盐井为底，淬炼出火爆霸道的盐帮菜，堪称川菜里的摇滚乐，鲜辣劲爆，香气炸裂，一口点燃味蕾，吃过便难忘怀。说到自贡，没人能躲过冷吃兔，精选兔肉切条，与干辣椒、花椒、秘制香料热油爆炒收汁，干香入骨，辣得通透，麻得过瘾，越嚼越香，这是四川人 DNA 里的解馋神器。富顺豆花是盐帮菜的温柔暴击，嫩白豆花入口即化，蘸上秘制香辣蘸水，鲜香辣烫，层层爆发，配白米饭极致下饭，香到舔盘儿，看似朴素，却是盐帮风味的灵魂。自贡的烟火气藏在老街巷里，鲜锅兔嫩爽爆汁，姜与辣椒的鲜辣直冲鼻腔，跳水蛙鲜嫩入味儿，辣得爽快不呛喉，火爆黄喉，冷吃牛肉锅气十足，尽显盐帮菜的淋漓香气。不搞精致摆盘，不玩网红套路，自贡用直白热烈的味道征服年轻人。这里的辣不燥不苦，鲜透香霸，一口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美食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来四川自贡，走进热辣盐帮江湖，让冷吃兔、富顺豆花承包味蕾狂欢，不用排队，一口猛辣鲜香，开启过瘾舌尖旅行。
1: 现在是上午11: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那女人的年龄呢，全部藏在眼周里，别的地方再会保养，但是眼周一旦是松垮长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那现在呢，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啊，蓝光呢加上熬夜，眼周干纹和眼圈眼袋找上门，老气感可以说呢直接翻倍。那如果想要眼周肌肤紧致透亮，今天金芒果商城直接放大招，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复，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修护力，保持眼周皮肤健康。一瓶15毫升，市场价3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259。现在下单呢，还买一赠一，相当于259元到手两瓶。而且呢，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性价比非常合适啊，15毫升两瓶仅需要259，赶紧入手，手慢无。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五一长假呢，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啊，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呢？那如何能够最快的给电车充满能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获得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二维码，还能查询各服务区的实时休闲状态。那提醒新能源车主，出发前呢，一定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避开热门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补能。如果遇到了服务区排队过长，不要硬等啊，就可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收费站充电啊，充电站充电。那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

0: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这个假期呢，咱们也来聊聊养生啊。春夏之交呢，长沙湿气加重，加上假期呢吃喝丰盛，那健脾祛湿，安心养神，防过敏是核心。那中医常说呢，春夏养阳，顺应时节才健康。春夏阳气生发，作息宜晚睡早起，晚睡呢不要超过23点，早起呢6到7点，顺应阳气生长。长沙午后偏热，中午11点到13点呢抽20分钟午睡，缓解疲劳，补心气，避免春困乏力。下午逛展逛街，精力更足。早晚温差较大，遵循春捂的原则，不要过早的脱掉薄外套，防止受凉感冒。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

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湘北第九轮，常德主场对阵株洲，株洲八连胜坐镇榜首，常德四胜四负排名第八。此番常德坐镇主场挑战领头羊，势必要火力全开，破株洲不败金身，巩固八强席位。而株洲的目标只有一个，拿下客场，剑指九连胜。今天19:30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相职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5: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6: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徐广高速长湘段邓家湾隧道内703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呢，之前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京港高速临长段新沙收费站附近以北1488公里地方呢，北往南方向之前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4公里的地方呢，南往北方向之前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恢复正常通行。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

0: 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今天是假期第四天，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10段行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中央气象台预测，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首个30度，热意冒头。
1: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冬茂接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乐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五一假期不想奔波拥挤，想找一处能够尽情解压、收获满满快乐的地方，来长沙就对了。天心区是长沙人气旺盛的商业中心区，位于天心区海星广场的长沙的 Zulong 动物主题乐园也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下面带你走进动物乐园，在软萌治愈当中卸下疲惫，拥抱温暖。
3: 当都市焦虑成为常态，治愈成了最稀缺的消费体验。在长沙五一商圈，一家以航海大冒险为主题的室内动物园悄然走红。Zulong 动物园打造23个主题场馆，汇集100多种萌宠动物，主打零距离互动、沉浸式陪伴，把动物园变成了城市里的情绪疗愈所。它将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亲子家庭与年轻游客最期待的打卡点之一。和传统动物园远距离观看、围栏隔离不同，这里走的是半开放、可触摸、能投喂的亲近模式。Zulong 动物园长沙店副总经理刘娇静告诉记者，这里的小动物不仅可爱，还特别有小脾气。
4: 我们这边的小动物的话会有一点点争宠，比如我们后面的这个金刚鹦鹉，它其实有4个在这里，如果你只喂了一个的话，它另外3个就会不高兴，就会一起打架，所以我们在喂食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分配均匀。还有蜥蜴也好，就是有那个挨在一起的动物的话，如果你2个没有都摸的话，它另外一只会不太高兴，就会一直在扒拉，特别爱吃醋。
3: 这种鲜活又有趣的互动感让每一位走进园区的游客都眼前一亮。在贝壳教室主题馆，记者遇到了来自长沙宁乡的一家3口，宝宝才7个多月，家长就特意带来体验。
5: 宝宝多大了？
6: 7个多月。
5: 哎，怎么会想到要带7个月的宝宝来这个动物园呢？
6: 我喜欢动物，我没见过的这里都见了。
5: 最打动你的动物是什么？
6: 我都喜欢，除了这些蛇我有点害怕，而且摸不到，这里可以摸到，可以跟他们互动。
3: 不止本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专程慕名而来。一位从浙江温州赶来的游客说，这种零距离接触的体验让他直呼满分。
7: 可以跟这些动物零距离的接触。

0: 接触这种半开放式的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体验，还有一些投喂的都是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是一段让我比较难忘的经历。
1: 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你给这里打几分？
0: 就打10分吧，很认可这里的，挺好玩的。
2: 治愈不分年龄，温暖跨越地域。记者在园区里还遇到一对从甘肃来长沙旅游的祖孙，77岁的奶奶在乌龟展区前看得格外入迷。
3: 这里好玩吗？
4: 好玩。
3: 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4: 我这个乌龟。
3: 为什么呀？
4: 我看它也大也好看。
5: 也大也好看。
3: 这位是您的？
5: 我奶奶。
3: 为什么想到今天会带她过来玩？
5: 因为我们也是从甘肃那边过来的，正好到那个湘江边逛了一趟，看见这边有可以近距离接触小动物嘛，这种机会也挺难得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很放松，很愉快，很惬意。我觉得小动物本来就是很治愈的。
2: 从7个月的宝宝到77岁的奶奶，从长沙本地家庭到跨省打卡游客，租龙动物园用一场萌宠贴贴，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治愈、放松、陪伴的核心需求。他把传统的看动物升级为情绪释放、心灵抚慰、压力缓解的全新消费体验，成为长沙从卖商品转向卖感受的又一典型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强调，未来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精准捕捉情绪价值，实现以情动人。而租龙动物园正是用可触摸的温暖、可感受的治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长沙答案。
6: 这个是我们的变色龙，然后它正在变色，它们都是我们自己带大的小宝宝一样的。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给游客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让大家能够在动物园里面玩得很放松，然后也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起来动物园里面撸一下小动物啊，或者是来看一下小动物，来放松一下心情。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长沙游玩哟，也可以来我们租龙动物园撸一下小动物，水豚、水獭、羊驼都在等着大家一起来撸呢，欢迎大家来呀。
2: 这个五一来到位于长沙天心区海信广场的租龙动物园，和水豚、水獭、羊驼贴贴互动，把所有疲惫与不开心一次性通通治愈。
7: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开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过6500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中国队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以3-1战胜法国队夺冠。在昨天结束的尤伯杯决赛当中，中国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行行长神田真人当天在亚行理事会第59届年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8: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7: 当地时间5月3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达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

0: 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热点由联通超轻宽带之后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

0: 是有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1: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2: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浴，动起来，
2: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3: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3: 锁定交通频道，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2: 先生啊，加红杏。
3: 好，乐阿咪来用的打。
1: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4: 不要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6: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名我心忧。
5: 胜利强送，我直情无恙。
1: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3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太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

0: 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1: 打开网易，心动两路，
2: 不敢表扬
3: 好百姓。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7: 走，出发，
6: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8: 再坚持一下，
6: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7: 别怕，有我呢，
6: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9: 我就是相信，
10: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6: 54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志诚向上。
11: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11: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0: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1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事情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五一假期啊，来长沙高铁五月广场吧。首届汉堡节，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宝，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那另外呢，会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呢，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 live， 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能够薅一波羊毛。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元。大牌零售满500减100。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物业广场1号门外广场，带上搭子冲就对了。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3: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0: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3: 长沙高铁五月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0: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3: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0: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五月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假期长沙美食多，香菜虽香但是偏辣。那春夏呢，要少吃辛辣清淡为主，避免伤阳气加重湿热。那多吃这些祛湿的食材呢，山药、薏米、冬瓜、莲子煮杂粮粥、煲汤都很合适。那适配长沙的潮湿天气，养心的食材呢，苦瓜、莲子心、百合清心火，安神助眠，缓解假期烦躁。本地鲜货，长沙呢初夏春笋啊、苋菜呀、小龙虾呀，新鲜应季，高蛋白低脂肪，解馋又健康。还要注意，一定要少喝冰镇饮料，少吃生冷的小吃，损伤脾胃阳气，容易腹胀腹泻，影响假期的状态。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

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养生呢，自然离不开运动。那春夏运动核心呢，就是养阳不耗阳，微微出汗即可啊，不要剧烈运动，大汗淋漓，避免伤阳气耗心气。那结合了长沙景点，推荐各位五个适配五一的运动啊，边逛边练，超级惬意。那首先呢，就是玉露山慢走。那今天呢是正当其时啊，因为今天天气晴好，玉露山植被茂密啊，空气清新。那傍晚的16点到18点登山呢，就是最佳了啊。坡度呢平缓，然后呢慢走啊，那坡陡的话呢，咱们就缓步的攀爬，全程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那心率我们控制在220左右哈，又能够促进代谢，生发阳气，登顶俯瞰长沙，心情也非常的舒畅。那第二个呢，就是橘子洲骑行了，快走也非常的 OK， 里面的话呢，租单车骑行或者是快走，全程5到6公里啊，江枫拂面，视野也很开阔，也非常适合这个傍晚时节。那避开正午的高温，节奏咱们放缓一点，那边看湘江的景边锻炼啊，疏肝理气，愉悦身心，非常合适。再有就是龟塘河生态公园的慢跑或散步啊，4号5号呢天气都非常不错，那直接可以冲一波，人少又很安静，咱们慢跑30分钟或者是散步1个小时，可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市区的喧嚣。室内非遗体验加上拉伸也非常不错啊！如果说不想户外的话呢，那定王台的非遗中心谢子龙影像馆室内空间很大，那逛展间隙呢做一个简单的拉伸，扩胸压腿转腰，每个动作1分钟，放松久坐僵硬的肩颈腰背，既能够感受湖湘文化，又能够活动筋骨，避免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轻松无压力。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爆棚，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强势崛起。不扎堆网红城市，深挖藏着千年烟火，低调鲜美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别赶千篇一律的行程，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打开假期。本期主角：福建泉州。泉州美食是刻着海丝印记的活态史诗。作为古代东方第一大港，这里曾是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枢纽。阿拉伯香料、南洋食材与中原技法碰撞融合，沉淀出独特的闽南风味。无精致摆盘，唯有市井烟火，每道小吃都藏着泉州人的智慧与包容，值得细品。泉州人的一天从一碗热乎面线糊开始，细如发丝的手工面线在虾糠猪骨清汤中煮至糊而不烂，线而不见，柔滑汤底裹着面线绵软，撒上胡椒蒜泥提鲜，瞬间唤醒味蕾。醋肉、大肠、海蛎等数十种食材任选，丰俭由人，配酥脆油条蘸汤，暖从舌尖直抵胃底，是最地道的晨间仪式。海蛎煎是海边家常味，新鲜海蛎混上地瓜粉、鸡蛋煎至金黄外酥，配甜辣酱鲜掉眉毛，牛肉羹藏海丝巧丝，牛里脊抓揉起胶，入牛骨清汤煮至滑嫩，当归粉中和肉腥 Q 弹，尽显匠心。土笋冻晶莹剔透，蘸芥末酱油是勇敢者的风味挑战。润饼菜裹入海蛎、胡萝卜等，一口满是山海鲜香。不用奔赴热门商圈，

0: 挤人潮，泉州街巷里每碗热汤每口鲜香都是生活的温柔治愈。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旅行，跟着舌尖上的小城奔赴这座新晋世界美食之都，用海丝风味填满行程，让烟火与美味成为假期最难忘的记忆。
1: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1: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1: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1: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1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8: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1: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8: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1: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与您假期旅程一路陪伴。这时候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2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请各位提前留意。再次的提醒您，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2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是待定的，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1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8: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8: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午后阳光正好，旅途温柔相伴。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现在呢是5月4号下午的1:04啊，欢迎每一位正在返程路上的听众朋友。那么根据权威部门的信息发布啊，今天的下午1点到4点会是全省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之一哈。那么长洲潭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将会迎来比较大，愿音乐抚平各位旅途上的疲惫，也愿资讯守护您的平安，让我们一路安心顺畅的回家。那以下时间第一首歌也送给所有平凡又了不起的赶路者，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了，住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假日陪伴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陈光。那刚刚为大家播送的《平凡之路》唱的是人生，也是我们每一次温柔的归途哈。这旅途再远，心安就是家了。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2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请各位提前留意了。当然了，说到这个假期啊，就不得不提咱们省会长沙橘子洲人潮涌动，景区的各项服务呢现在也是火力全开的，以应对客流高峰。那目前呢，橘子洲景区已经是开通了线上线下多渠道的预约入园，支持刷脸通行的。同时呢，景区的观光车票务系统呢也是全面升级了，线上开通了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还有18岁以及60岁以上老人，统招全日制本科及以下的在校学生、退役军人的半价购票服务，大家来长沙的橘子洲游玩更加的方便快捷，也更加省心了。好，也愿各位一路生花，所愿皆所得。继续为您送上来自于温艺昕的一路生花。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5: 走，出发。
0: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6: 再坚持一下。
0: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7: 别怕，有我呢。
0: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8: 我就是相信。
1: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9: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
10: 外卖重油重辣，
11: 奶茶当水喝，
12: 脖子疼、胃胀、
13: 掉头发、
14: 记性差。
15: 体检报告不敢看，
16: 一看
15: 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17: 别再拿零食当饭吃了，你的胃已经报警了。
18: 你是不是也这样？早上来不及吃饭，中午外卖重油重辣，下午一杯奶茶配蛋糕，晚上加班再来份炸鸡，爽是爽了，但你的胃已经开始抗议了。胃胀、反酸，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更扎心的是，发际线越来越高，洗完头一抓一把。

0: 掉。这不是你命不好，是你吃得太脆皮了。假期别再报复性狂炫垃圾食品了，试试把高糖高脂的零食换成杂粮粥，一小把原味坚果，去超市顺手拿盒蓝莓，炒菜多来点西兰花，饭后吃个橙子。这些富含维 C 和抗氧化的东西能帮你抗炎护胃，还能救救你的头发。不是让你戒断快乐，而是学会精准补，你给身体什么它就还你什么状态。假期这几天好好喂自己一顿像样的饭，你会发现不炸不甜也能吃得很爽。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别偷懒哦，
2: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3: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2: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3: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2: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3: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4: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一路风景一路歌声啊，这里依旧是陪伴您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陪您返程了。那生活当中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抵达哈，而是一路有人守护，一路心怀希望。在这晨光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正在高速行车的话，一定要记住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这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负责了。假日期间最新的相关热点资讯一同和您分享。今年在五一假期呢，张家界交警是首次启用了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以科技手段赋能智慧交管，全力守护景区的道路通行安全。相信去过张家界旅游感受了的朋友应该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哈，体验到了这里的安全。那无人机呢，是重点针对景区的易堵路段、弯道路段开展了空中巡航，实时的监测路况，通过高空喊话及时疏导车流，对于轻微的交通事故引导当事人线上快处快速撤离，减少了路面的拥堵。有了科技的加持，交通也是更加的顺畅了。那空中巡查加上地面管控的立体勤务模式，也是大幅提升了疏导与处置的效率，有效保障了假期道路的安全畅通，也是给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对于这一点的科技，您感受到了吗？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也送给所有行在路上的你，来自陆森乐队的春风十里，陆先生乐队。

0: 青春是什么？是富山海，是向光行，
1: 走，出发，
0: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2: 再坚持一下，
0: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1: 别怕，有我呢，
0: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3: 我就是相信，
4: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
3: 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

0: 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好，现在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3:31，及时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杭长高速的长甬段在黄花收费站附近745公里处东往西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9公里处北往南方向，都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要提前留意了。当然也不忘告诉各位哈，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这新能源车主在高速公路上没电了，或者是电量不足了，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给自己的爱车快速的充满能量？现在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够迅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站分布图了，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码地图上的二维码，您还能够查询各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在这儿，陈光也提醒各位新能源车主朋友哈，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注意留出几分钟时间，打开这个地图，看好闲忙时刻表，尽量的避开热门繁忙的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去补能了。如果您遇到了服务区排队过长，千万不要硬等，可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电了。湖南交通频道 FM91.8。伴您一路畅行。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返程途中，晨光一路伴随。啊，大家千万不要只留意这个眼前的风景哈。有时候那些实用的资讯和一些优惠的一些小时刻，千万也不要错过了。都说这女人的年龄全藏在眼周里啊，别的地方啊再会保养，这眼周一旦松垮长细纹啊，这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了哈。现在你说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呢？蓝光再加上熬夜，这眼周干纹、黑眼圈、眼袋就找上门了，老气感呢可以说是直接翻倍。您是否也想眼周肌肤紧致透亮呢？哎，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金芒果商城放大招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复，是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的哈，提升修复力，保持眼周的皮肤健康。一瓶呢15毫升，市场价都很清楚，399元。不过呢，金芒果商城夏日有特惠，到手只需要259元。您看，净省100多哈！现在下单还会买一赠一。

0: 相当于是259元，到手两瓶，您说划不划算呢？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抹就化水，触感轻盈，而且完全不厚重，也不黏腻，延展性是非常好的，3秒钟就能够吸收。油皮夏天用也是不闷的，干皮呢用了以后就更滋润了。关键是啊，不搓泥，也不闷脂肪粒，敏感肌是放心用的。主打的就是一个昼夜修复加抗蓝光，白天能够挡住屏幕的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呢则是连夜修护眼周，促进胶原新生。早上涂完简单按摩，眼部的水肿直接消大半，坚持用啊，黑眼圈肉眼变淡。那无论是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呢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性价比非常合适，15毫升两瓶只需要259元，赶紧入手，手慢就没有了。那其实呢，今天金芒果商城啊，除了美容产品之外啊，实用的穿着服饰也有好消息要给大家带来。鸿星尔克休闲运动裤啊，夏天如果您想穿得舒服还自带氛围感的话，那么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各位一定要瞧一瞧看一看，不用费心的去搭配，也不用刻意的凹造型，轻松拿捏慵懒的时尚感。这是一款运动裤哈，版型呢有直筒和束口两种，直筒款呢就随潮性而流了，不挑腿型也不挑身材，而且搭配卫衣 T 恤都是特别耐看的。 VJ 束口版则是更显比例，弹力裤呢脚上干净也不拖沓，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运动健身穿着都是适配的，让您秒变大长腿的氛围感。面料则是选用了高品质的混纺材质，既柔软亲肤又耐磨抗皱，摸上去手感细腻，身穿呢也不会有刺痒感，就像轻柔的云朵包裹着您，即便多次洗涤和穿着还是能够保持挺阔版型的哈。另外腰部也采用了弹性的松紧带设计，还配有可调节的抽绳，两侧的斜插口袋更是采用了隐形拉链的设计，不仅方便放置手机、钥匙等小物件，而且口袋的深度和大小都是经过精心考量的。这一款鸿星尔克的运动休闲裤尺码是很多的，身高1米55到1米95，体重80到240斤都是可以穿着的，市场价119元一条，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拍一发二，到手啊两条才119。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哈，如果您不清楚情况的话，也可以现在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希望您在假日里好看好玩好吃的都有了，当然这个好穿的和好的护肤品也千万不要错过。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三心两意。
3: 小鱼啊，这就是我老公老王。
2: 传下去啊，吕小布和袁湘琴在一起了，这是回忆杀里的名字啊。电影三心两意是演员林依晨和孙艺洲的首个大银幕合作，林依晨凭借着恶作剧之吻与我可能不会爱你两度摘得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而孙艺洲呢只要说四个字就好了，爱情公寓，他把吕子乔这个名字啊刻在了一代人的笑点之上，而且近几年啊大荧幕上他有太多成绩了，打破了自己的标签，像坚如磐石、年会不能停、飞驰人生二，他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影迷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像是一场跨越了20年的青春重聚，当年的袁湘琴和吕小布破次元同框了。在电影《三心两意》当中，林依晨和孙艺洲饰演的是一对夫妻，一对婚姻崩坏表面和谐但是暗藏刀光的夫妻，再加上演员张一凡首次挑战第三者角色，清纯的脸藏着权势反转的张力，宝剑锋和范甜甜他俩是一对 CP， 叫隔壁老王 CP， 随时搅局笑料乱上加乱， 还有小鹿、新仔、

0: 杨宇光这一些新老喜剧人参演，放眼望去啊，全场都是喜剧人，边拍边笑，边笑边拍，炸裂到底。
1: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可是你后来为什么会帮我？
2: 因为
0: 电影的剧情反俗套。哎，林依晨饰演的女主角不但没有什么手撕小三，她反而将计就计，策反了情敌，两个人互当恋爱军师，联手整治孙艺洲。紧接着宝剑锋、范甜甜他们俩作为隔壁邻居老王夫妻啊，半路杀出来，上演了一场眼观八方的搅局乱炖。这个剧对很多观众来讲很特别的地方，也让人上头的地方在于，它跳出了那种我们经常看见的一扯就破的雌竞的套路，没有任何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哭天抢地，只有两个女人结成了最奇妙的同盟。
2: 你猜对了，他出轨了，还是跟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
1: 你老公也出轨了，
3: 太狗血了。
0: 在假日之前，我已经请群里的20位粉丝提前观看了，他们是全国首批观影粉丝，他们说笑到腿疼。怎么疼呢？拍大腿拍疼的。
4: 我老婆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5: 你老婆？
6: 谁是你老婆？
7: 你老公马上就来了。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三心两意，定档5月1日。
7: 嘿，你怎么才来啊？
8: 瑞莲，这到底怎么回事？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0: 5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9: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0: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9: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一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陈光，守护您的返程路。哎，转眼间就是5月4号了哈，这假期只剩着最后两天了，应该说是不到两天时间了哈。很多朋友呢，应该说大多数朋友现在就在这返程路上啊，有个别的朋友可能还正在堵车当中呢，要么呢可能就是瘫在家里舍不得出门啊。其实呢也不用焦虑收心啊，就跟着慢音乐放空一会儿，旅途再奔波啊，自己呢也应该留出片刻慵懒的时光，好好的享受一下。毕竟这假期又是5一假期，还不就是给劳动者休闲放松的吗？希望您假期里有一个好心情。

0: 这个世界，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4: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4: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特别节目，一路陪伴您返程路途的是主持人陈光。提醒各位实时的路面动态，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745公里处东往西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1519公里处北往南方向，都是因为事故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千万别。

急，别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耐心有序的通过。当然，如果您还没有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提前绕道。昨天我呀，从衡阳回长沙的路途，也是遇到了几个地点呢，有这个事故发生，导致这个路途啊是比较拥堵的。后来呢，自动就导航下了这个高速，绕过高速再上高速啊，这样其实比在那儿干等呢要更加的好。那当然，如果你此时此刻已经是堵在高速上了，就耐心的等一会儿啊，大家都有序通行，也就相对而言会更加顺畅一些。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当然，陈冠也相信哈，这几天假期里啊，大家如果是出门游玩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感触，比如这景区里人山人海，网红店呢排队半小时。这不，昨天我要到老家衡阳的一个粉店吃一碗鱼粉，嚯，没想到啊，这队伍排了长达多少，四五十人排队。我吃个早饭吧，如果是8点多钟去，可能要等到10点多才有早饭吃，那我的肚子可受不了哈，赶紧换家店吧。所以这个网红店排队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其实各位也不一定非要打卡赶路哈，沿途的晚风、路边的小吃不一定是网红小吃啊，反而也许藏着假期里最意外的小美好呢。别扎堆儿，慢慢逛才是正经事嘛，眼前皆风景。

0: 一路风景一路歌，陪伴各位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是主持人陈光。也要告诉各位哈，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四月到六月进店就可以让各位粉丝朋友免费享受全车检测，并且还附有专业的检测报告。而且呢，湖南交通频道是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的哈，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啊，这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是可以要求带走的，修不修呢，哎，您说了算。各位车主朋友，你也可以拿着报告啊去外面维保，让汽车售后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心。伟业汽车它地址呢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 E 区啊 ABCDEFG 的 E，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 E 区的二期，咨询电话各位可以记好了，0731-8989-1234，0731-8989-1234。当然了，今天5月4号青年节哈，是个好日子。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也不要错过了。湘 BA 第九轮，常德主场对阵株洲队，株洲8连胜坐镇榜首，常德4胜4负排名第8。这一番常德坐镇主场挑战领头羊，势必是要火力全开的，要破株洲的不败金身吗？巩固8强席位。而株洲呢，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客场，剑指9连胜。究竟战果会如何呢？今天晚上的7点30分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全程为各位直播，敬请锁定关注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她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她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她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9: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8: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9: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8: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好，这时候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要给大家更新的是徐广高速的最新动态。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那么到13:50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现在恢复正常通行了哈，请各位提前留意。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到13:50，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下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五一假期，长沙橘子洲人潮涌动，景区各项服务火力全开，以应对客流高峰。目前橘子洲景区已经开通了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入园，支持刷脸通行。同时景区观光车票务系统也已经全面升级，线上开通了18岁以下未成年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统招全日制本科

0: 及以下在校学生、退役军人的半价购票服务。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交警首次启用了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以科技手段赋能智慧交管，全力守护景区道路通行安全。无人机重点针对景区易堵路段、弯道路段开展空中巡航，实时监测路况，通过高空喊话及时疏导车流，对轻微交通事故引导当事人线上快处，快速撤离，减少路面占道拥堵。空中巡查加地面管控的立体勤务模式，大幅提升了疏导与处置效率，有效保障了假期道路安全畅通，为游客营造了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湖南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五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本月全省疾病防疫指数为二级，较高级别，需要重点关注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六大类疾病。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未来三天，也就是五月四号到六号白天，湖南大部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的。明天早晨，湘西、湘南局地有雾，公众需要注意防范了。
1: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东茂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月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五一假期不想奔波拥挤，想找一处能够尽情解压、收获满满快乐的地方吗？来省会长沙就对了嘛。天心区是长沙人气旺盛的商业中心区，位于天心区海信广场的长沙 Zoonland 动物主题乐园也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以下时间呢，就带您走进这个动物乐园，在软萌的治愈当中卸下疲惫，拥抱温暖吧。
3: 当都市焦虑成为常态，治愈成了最稀缺的消费体验。在长沙五一商圈，一家以航海大冒险为主题的室内动物园悄然走红。租弄动物园打造23个主题场馆，汇集100多种萌宠动物，主打零距离互动、沉浸式陪伴，把动物园变成了城市里的情绪疗愈所。它将成为今年五一假期亲子家庭与年轻游客最期待的打卡点之一。和传统动物园远距离观看、围栏隔离不同，这里走的是半开放、可触摸、能投喂的亲近模式。租弄动物园长沙店副总经理刘娇静告诉记者，这里的小动物不仅可爱，还特别有小脾气。
4: 我们这边的小动物的话会有一点点争宠，比如我们后面的这个金刚鹦鹉，它其实有四个在这里，如果你只喂了一个的话，它另外三个就会不高兴，就会一起打架，所以我们在喂食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分配均匀。还有蜥蜴也好，就是有那个挨在一起的动物的话，如果你两个没有都摸的话，它另外一只会不太高兴，就会一直在扒拉，特别爱吃醋。
3: 这种鲜活又有趣的互动感让每一位走进园区的游客都眼前一亮。在贝壳教室主题馆，记者遇到了来自长沙宁乡的一家三口，宝宝才七个多月，家长就特意带来体验。
5: 宝宝多大了？
6: 七个多月。
5: 哎，怎么会想到要带七个月的宝宝来这个动物园呢？
6: 我喜欢动物，我没见过的这里都见了。
5: 最打动你的动物是什么？
6: 我都喜欢，除了这里蛇我有点害怕，而且摸不到，这里可以摸到，可以跟他们互动。
3: 不止本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专程慕名而来。一位从浙江温州赶来的游客说，这种零距离接触的体验让他直呼满分。
7: 可以跟这些动物零距离的接触，这种半开放式的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体验，还有一些投喂的都是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是一段让我比较难忘的经历。
5: 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你给这里打几分？
7: 就打十分吧。很认可这里的，挺好玩的。
3: 治愈不分年龄，温暖跨越地域。记者在园区里还遇到一对从甘肃来长沙旅游的祖孙，77岁的奶奶在乌龟展区前看得格外入迷。
8: 这里好玩吗？
9: 好玩。
8: 你最喜欢哪个动物啊？
9: 我这个乌龟。
8: 为什么呀？
9: 我看它也大也好看。
10: 也大也好看。
8: 这位是您的？
10: 我奶奶。
8: 为什么想到今天

0: 因为我们也是从甘肃那边过来的，正好到那个湘江边逛了一趟，看见这边有可以近距离接触小动物嘛，这种机会也挺难得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很放松，很愉快，很惬意。我觉得小动物本来就是很治愈的。
1: 从七个月的宝宝到77岁的奶奶，从长沙本地家庭到跨省打卡游客，租弄动物园用一场萌宠贴贴，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治愈、放松、陪伴的核心需求。他把传统的看动物升级为情绪释放、心灵抚慰、压力缓解的全新消费体验，成为长沙从卖商品转向卖感受的又一典型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强调，未来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精准捕捉情绪价值，实现以情动人。而租弄动物园正是用可触摸的温暖、可感受的治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长沙答案。
2: 这个是我们的变色龙，然后它正在变色，它们都是我们自己带大的小宝宝一样的。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给游客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让大家能够在动物园里面玩得很放松，然后也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起来动物园里面撸一下小动物啊，或者是来看一下小动物，来放松一下心情。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长沙游玩哟，也可以来我们租弄动物园撸一下小动物，水豚、水獭、羊驼都在等着大家一起来撸呢，欢迎大家来呀。
1: 这个五一来到位于长沙天心区海信广场的租弄动物园，和水豚、水獭、羊驼贴贴互动，把所有疲惫与不开心一次性通通治愈。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热点，陈光正在为您直播，关注新闻同时也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要提醒大家及时的更新路况了。还是来自高速公路方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那么截至到13:50呢，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是待定的。再次的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到13:50，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还是待定的，各位要提前留意了。好，以下热点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目前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4: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最新分3阶段推进的谈判方案细节披露，涵盖全面停火、解除封锁以及停止铀浓缩等内容。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呢，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同时美方将会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的行动。此外，以色列已对部长发布禁言令，并加紧备战，为冲突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已经对部长发布了禁言令，并且加紧备战，为冲突重燃做准备，地区前景再添变数。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了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斯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那么到今天的13:50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不过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还是待定的，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了。

0: 79到81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这里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特别节目，我是陈光。春风十里啊，不如一路平安。这假期即将收官哈，也愿所有的美好都伴您温柔抵达。实时路面情况当然要第一时间为您刷新了。这次说到的是徐广高速的长湘段，在白若铺收费站的入口，交通管制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武深高速刘里段北胜收费站附近以南284公里处北往南方向，交通也是恢复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提前留意一下。当然了，还有几处没有恢复正常通行的地段，比如说华长高速南翼段曹尾收费站附近79到81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就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另外呢，徐广高速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到13:50呢，这个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你说这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会远吗？再请各位耐心一点吧。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以下咱们继续来听歌，治愈归途的疲惫吧，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5: 走，出发，
4: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6: 再坚持一下，
4: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7: 别怕，有我呢，
4: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8: 我就是相信，
2: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4: 54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
8: 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9: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9: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0: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1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2: 台风小雨点半，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4: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

0: 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这里依旧是陪伴您的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陈光。及时的路面情况也要第一时间提醒各位了。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在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0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再次关注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0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要提前留意了。哎，再次提醒各位，今天这个日期哈，5月4号，啊，青年节，当然这一天也是咱们五一假期的倒计时了哈，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这假期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回归工作和生活了。各位千万不用强行的紧绷焦虑哈，这假期最后这的日子里啊，千万别熬夜，听一听舒缓的音乐，随便走一走散心，慢慢把这个状态给调回来。温柔过度比强行收心那要舒服太多了哈。另外就是呢，这工作上的事儿也不用太焦虑了，毕竟都是老口子嘛，上岗状态只要你上了自然就会来的，关键呢还是要和那个畏惧的自己的内心做好斗争，不就是上个班吗，没啥大不了的哈，还有时间休整呢，上班就是了呗，无所谓的。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

0: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1: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4: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3: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4: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3: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4: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3: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警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特别节目继续陪您一路的返程之旅。这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陈光要告诉各位，关注一下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6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沪昆高速是在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67到1070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沪昆高速潭绍段湘乡收费站附近以东1094公里处，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要提前留意了。当然这时候我们的好朋友程晨他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芙蓉南路与环保大道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有故障发生，如果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陪伴您一路的返程之旅。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

0: 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去舟山感受一下潇湘古八景，山势晴岚。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舟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舟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那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舟山，
1: 舟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舟山感受一下舟山的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0: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1: 山势晴岚。
0: 山势晴岚，山是舟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岚吗？
1: 不是，岚就是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0: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1: 山势晴岚就是指舟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0: 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晴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1: 山势晴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盛迪被贬到湖南以后，动陈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在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经典的八区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0: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1: 山势就是指场所，
0: 哦，
1: 晴岚就是指这个景观。
0: 那我们来到舟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晴岚这个点啊？它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1: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0: 除了山势晴岚这个点之外，大家来舟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1: 古祠堂始建于唐初的舟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姓。
0: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这个祠堂？
1: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
0: 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这里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的是主持人陈光。午后两点已过哈，这个高峰也已经到来。要提醒各位，目前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长治高速长韶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33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745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哎，这个事故撤除了，交通恢复正常。此时此刻呢，已经是迎来全省高峰的返程时段了，什么高速追尾啊，多车相撞的风险会有所上升，所以大家行车在路上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哎，特别注意哈，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小时，如果超过的话，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整，千万拒绝疲劳驾驶哈。陈光在这也希望每一辆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和司乘人员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每一颗心都能够安稳。接下来送给你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计划，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是主持人陈光，一路陪伴您的返程旅途。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您归途上最安心的光，无论车流多大，湖南交通频道始终与您一路同行。这时要提醒各位及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了。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67公里处到1070公里处西往东方向，以及湘乡收费站附近以东1094到1095公里处西往东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哎，各位可得悠着点哈。在这陈光也给您实用的提醒了，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事故，请务必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快处快撤，不占道不争执，记住安全第一嘛。继续为您送上温暖的力量，来自于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是一首老歌新唱哦。原唱是许美静，现场是痛痒乐队。老歌新唱，感觉会如何呢？再次提醒各位，目前沪昆高速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67公里到1070公里处西往东方向，以及湘乡收费站附近以东1094到1095公里处西往东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

0: 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特别节目，我是陈光，继续为您带来五一返程的权威交通动态。以下时间要为您马上连线的是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三支队的胡警官，请胡警官介绍一下目前他所在的辖区主要交通节点的出行提醒以及相关的最新动态。时间交给胡警官。你好，胡警官。胡警官你好。好，我们请导播调试一下线路。好，我们继续来接通胡警官的电话。你好，胡警官。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三支队的胡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辖区主要交通节点相关的出行提醒。请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胡警官你好。好，我们请导播调试一下线路。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士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

0: 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哎呀，前方的警官正在疏导交通哈，工作真的是非常的繁忙。以下时间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三支队的胡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在辖区目前主要交通节点的出行提醒。胡警官你好，辛苦了。
4: 喂，你好。
3: 哎，你好胡警官，好不容易终于把您的电话给接通了，相信您现在此刻正在繁忙当中，一直是忙不开，把目前最新的所在辖区的交通节点的出行动态和相关提醒给全省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4: 好的。
3: 嗯，您说。
4: 我们三支队主要负责的是株洲跟衡阳市境内的所有的高速公路，当前株洲市境内的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整体有序，衡阳拥有两个堵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是徐广高速南往北方向与湘潭的交界处白果段，因为车流量大导致的拥堵缓行；另外一个就是衡阳市京告高速耒阳段往南北往南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大导致拥堵缓行。
3: 哎，相关的提醒有哪一些？
4: 相关提醒就是请各位司乘人员保持好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遇到疲劳了或者辛苦了，自己提前规划好路线，提前下高速或者进服务区休息。
3: 好，谢谢胡警官的细心提醒。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三支队的胡警官介绍他所在辖区有关株洲和衡阳的相关交通节点的出行提醒和动态情况。在这陈光瑶再啰嗦一句哈，目前呢全省的高速主干线的车流都处于一个非常饱和的状态，那高速交警呢也是全员上路值守，全力在确保各位的保通保畅，所以在这也特别强调一下，各位行在高速公路上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者呢会依法严查的，而且会记分罚款。客运车辆和面包车也要注意哈，严禁超员。如果您行经桥梁隧道互通路段的时候，一定特别注意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超车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5: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 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的帝王蟹

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制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掀掉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尽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好，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1。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6: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6: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5: 人工智能时代的大数据路况，人才是根本哈。陪伴不断，资讯在线，这里依旧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是一路陪伴您的陈光。当然此时此刻呢，返程车流大，各位一定要注意，心平气和，路会更宽。与此同时，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候着陪伴各位，这就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五支队的罗警官，他马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益阳主要交通节点和相关的出行动态提醒。马上把时间交给罗警官。罗警官你好，辛苦了。
17: 大家下午好。这个我现在主要是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支队这个益阳片区的这个交通状况。
15: 好的。
17: 现在路上在这个长长的北线，主要是这个南溪收费站到这个令狐收费站，往东方向，往长沙方向，然后再就是老长长幸福渠到这个益阳，这个往东方向，然后平洞高速的这个凤行山枢纽，因为这个流量比较大，加上有一些轻微的刮蹭事故，然后造成了这个这几个路段路上的车流有一些缓行，但是整体来说较于之前的这个五一节假日，流量整体来说还是相对来说低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就是做三个安全提示。
15: 好，
17: 第一个，在这个流量大的地方有缓行的路段，请各位耐心的通行，然后不要穿插。第二个，

0: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好，太阳比较大，下午行车，加上这个可能通行的时间比较长，容易犯困。大家如果说有疲劳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这个下收费站，或者说进入服务区休息。第三个就是，如果大家遇到这个车辆故障，或者说一些交通事故，请记住，这个人车离，这个车靠边，提报警。我们这个提示就是这么些。
1: 好的，已经是非常细心和细致了哈，感谢我们的罗警官，这么大热的天还在外面执勤，一直为大家服务着。刚才罗警官说到的几个节点呢，相信大家已经是注意到了。同时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一定注意哈，现在呢正好是一个返程的高峰期，车流又集中，各位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礼让通行，千万不要路怒哈，也千万不要抢行了。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相当会玩，自在湖南》，稍后音乐继续陪伴各位。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返程的高峰期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呢，高速上的路况是很多的哈。刚才我们已经是连续连线了两位高速交警，给我们介绍了各自辖区的交通动态情况。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感谢依然在岗位上耐心值守、冒着这么大太阳的交警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的平安归途里也有他们的坚守和努力。此时此刻及时的路面情况也要再次的告诉各位，动态刷新，京港澳高速临长段金鸡收费站附近以北1312公里处南往北方向，以及大京收费站附近以南1415公里处北往南方向，都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沪昆高速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66公里到1070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长长北线长益北线黄金园收费站附近以西9到11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沪昆高速谭绍段邵阳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255公里处东往西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北1519公里处北往南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了。长指高速长韶楼段番江收费站附近以东74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还是得悠着点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个假期呢，每一次的出发与归来都会有湖南交通频道的守护和陪伴，请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了。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目前呢，省会长沙的湘江路一桥南匝道南往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请各位注意提前避让。还有西二环北往南，路西玉桥路段有车辆抛锚，警力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置了，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3: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

0: 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

0: 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场下单。
2: 青春是什么？是富山海，是向光行，
3: 走，出发，
2: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4: 再坚持一下，
2: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3: 别怕，有我呢，
2: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5: 我就是相信，
6: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2: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向上。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6: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陪伴各位的依旧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时光温柔，归途安然，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17。我是陈光，世界那么多人，很幸运哈，能够在归途与您相遇。愿你呢卸下疲惫，拥抱温暖，好好的休息，迎接新的开始。提示各位及时的路面情况，省会长沙西二环北往南，省会长沙西二环北往南路西域桥这个路段有车辆抛锚了，警力已经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另外，省会长沙湘江路一桥南匝道南往北方向也有事故发生，请各位一定注意，提前避让。接下来为您送上最温柔的旋律，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很多朋友呢，现在还在赶路的旅途当中哈，开车坐车其实最适合的就是听轻柔的音乐直播了。哎，您不用刻意的认真听，只把它当作背景音乐陪衬着听就好，抚平您的旅途疲惫，慢悠悠的享受着假期最后的惬意时光吧。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继续为您守候陪伴您的一路返程路。其实此刻呢，您不必匆忙的追赶，只管随心的慢行就好了。午后行车时光啊，一半慵懒松弛，一半清爽提神，一路相伴，一路舒心。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打起精神哈，千万别犯困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相当会玩，自在湖南，用好音乐伴您一路相随。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2: 全省高速的返程高峰呢，此时此刻就是了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是一路陪伴您的陈光。那旅途的幸运呢，是一路畅通，人生的幸运呢，就是平安常在了。也感谢这个假期每一次的出发与归来，都有那些默默守护的各条战线的劳动者坚守着岗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四支队的黄警官，请黄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湘潭、娄底、邵阳等主要交通节点的高速出行动态提醒。时间交给黄警官，辛苦了，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黄警官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可以把刚才说到的湘潭啊、娄底啊还有邵阳这些主要交通节点的相关出行动态和提醒告诉全省的朋友了。
3: 好的。我们那个湖南高速交管四支队主要是负责湘潭、娄底、邵阳三个片区的高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返程车流有明显增长。目前四支队辖区返行路段一共有5个地方，主要是分布在沪昆高速西往东娄底片区的长顺互通，以及沪昆高速湘潭片区的韶山互通、塔顶枢纽以及湘潭北互通，还有就是我们的徐广高速南往北的青城桥互通至回龙桥互通。目前四支队辖区所有收费站除了九华收费站均能够正常通行。关于路面

0: 通安全管理，我们设置的有三个方面的提示。一个是密切关注交通频道以及高德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提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可能避开拥堵缓行路段。第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不酒驾，严禁占用应急车道。第三是谨记高速公路事故预防九字诀，遇有交通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实保证自身安全和乘车人安全。哎，主持人，
1: 好，谢谢黄警官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绕行提醒，一些还有一些高速出行的相关的注意事项哈，也请各位朋友一定按照刚才黄警官的提示，按照指引来通行，这样能够更加安全快速的抵达您的目的地了。目前呢，沪昆高速以及徐广高速都是有一些路段在缓行当中的，各位一定要注意耐心一些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一路陪伴各位的假期返程路。

假期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哈，当然各位的吃购游还有这个娱乐还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措施千万也不要错过了。这不，五一假期呢，长沙高铁吴越广场就有好的消息，在这里会举办首届 GUMT 汉堡节，有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一次让您吃个够，1000个汉堡是免费送的，还有25块抽盲盒宝，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呢，有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您啃完2个牛肉堡，这冠军直接就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哇，这奖品够瓷实的哈。现场还有乐队 live， 柠檬茶免费喝，顺便您还可以薅羊毛呢。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的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大牌零售满500减100。4月30号到5月5号，哎，到5月5号，今天是5月4号哈，哎，还有时间哈，跟这个假期基本上是同步的。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带上您的搭子，冲就对了。当然了，金芒果商城这个假期呢也有好物给大家共同来分享。都说女人的年龄呢全都藏在眼周里，别的地方您再会保养啊，这眼周一旦松垮长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了。再说了，现在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呢？蓝光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这眼周干纹还有黑眼圈眼袋就都找上门了，老气感不说哈，还让您呢感觉特没自信。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就直接放大招了，给您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主打的就是眼周肌肤的抗氧化和修复，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修护力，保持眼周的皮肤健康。1瓶15毫升，市场价要399呢，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59，现在下单还可以买一赠一，相当于您259元到手2瓶哈，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除了这脸上抹的啊，身上穿的呢，金芒果商城也不会给您落下。推荐的是鸿星尔克休闲运动裤啊，这个裤呢特别好搭配，不用刻意的去凹造型，轻松就可以让您拿捏慵懒时尚感。那这个版型呢是有直筒和束口两款的，直筒款呢随性潮流，不挑腿型也不挑身材，搭配卫衣 T 恤都是特别耐看的。而微锥束口版则是更显比例，弹力裤脚也更加的干净不拖沓，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运动健身都是适配的，让你秒变大长腿哈。那这一款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尺码还是比较多的，身高1米55到1米95，体重80到24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119一条，现在金芒果商城特惠拍一发二，哎，2条到手还是199，直接给您便宜了一半哈。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话，赶紧时间去抢单吧。大家注意了哈，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了。

0: 张慧婉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4: 寒战，
3: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5: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叶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6: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不做，只是招呼他那个。
3: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寒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寒战》《寒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10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寒战》到《寒战二》，再到如今的《寒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5: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7: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3: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寒战1994》定档5月1日。
8: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9: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0: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31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1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

0: 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相当会玩自在湖南五一假日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光。那今天下午的这个返程陪伴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啊，已经是来到了下午的3:46了啊。那截至目前呢，全省的返程秩序总体还是平稳的，虽然有个别路段有拥堵或者是缓行，但是呢总体还是平稳有序的。在这也要感谢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遵守规则文明礼让了。此时此刻还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双峰收费站附近以东1165到1168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各位要提前留意。当然了，还是要叮嘱各位哈，平安呢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呢也是假期最好的答卷。那接下来继续为您送上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也送给每一个平安到家的你。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了。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假期里当然要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了。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四月到六月进店就可以享受免费全车检测，并且还是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的。哎，您可不要以为这是引流哈，我们是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的。全车免费检测之后啊，这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是可以要求带走的。哎，您没听错哈，不一定要在那儿修，您可以在那儿免费检测，检测之后报告和方案您可以带走，修不修呢您说了算。各位车友，你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边维保，让汽车售后啊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心，这也是咱们给粉丝的福利了。伟业汽车呢，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E 区二期，这个 E 呢是 ABCDEFG 的 E。咨询电话是0731-8989-1234。当然，本周具体说就是今天晚上的7:30哈，湘 BA 第九轮常德主场对阵株洲队，株洲队呢已经是8连胜，坐镇榜首了。常德呢4胜4负，排名第八。那这一番常德坐镇主场挑战领头羊，势必是要火力全开的。株洲队呢则是不败金身，能不能破还是巩固八席的席位呢？啊，株洲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客场，剑指9连胜哈。今天晚上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全程为各位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是陈光。那五一假期返程的特别节目，陈光陪伴各位的时间呢到这就结束了哈，也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一路信任。稍后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当中，热点新闻、交通资讯、实时路况，刘曼还会为您继续不间断的守护。也祝大家呢休整身心，元气满满。那我是陈光，明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当中和您再见了。
1: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在2001年 TVB 的台庆大戏《寻秦记》当中，主演古天乐演唱了这首主题曲《天命最高》，随着剧集的热度传遍了街头巷尾，也成为了港剧 OST 当中的标杆之作。这首歌紧密围绕着《寻秦记》的核心剧情，融入了笛、大鼓、编钟这些传统的乐器，自带浓郁的秦汉气息，完美烘托出乱世争霸的氛围。剧版片头曲当中标志性的马嘶声并非是歌曲原版自带，而是后期为了贴合剧情添加的音效，如今这音效已与旋律深深绑定，听到便让人瞬间带入到战国纷争的场景里，让歌曲不仅是剧集的陪衬，更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

0: 名最高。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6: 提速快，续航。

0: 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九八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四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1: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5: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1: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6: 下午的4:01为各位来直播到路况信息，
3: 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现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马上来为各位连线到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二分队的田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交通情况哈。来，田警官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6: 来介绍一下您辖区的情况吧。
7: 目前二支队长沙片区长昌北线往长沙方向，也就是鹿城方向，有一点缓行。长张高速也是入城方向有一点缓行。另外长子刀岭往入城方向也有一点缓行。另外就是杭长高速入城方向也有一点缓行。另外武顺高速江北段，因为一个事故往南有一点缓行，其他路段通行都是正常的。另外，接这个机会跟缓城的广大驾驶员做几点提醒：一是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第二就是在高速切忌疲劳超速驾驶。对前车要保持安全车距，特别是已经错过这个匝道以后啊，不要紧急刹车，也不要倒车，这很容易引发事故。一旦在高速啊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一定要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好，就这样。
6: 谢谢田警官，也谢谢像田警官这样的警员，每一个节假日都在路上为我们保驾护航。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刚刚来听到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二分队的田警官，来给我们介绍长沙的主用交通的节点，以及温馨的提醒哈，咱们在路上也注意要保持车距安全通行。同时为各位来刷新一下路况的情况，看到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处理1067公里处的事故，目前呢是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厦蓉高速720公里处往东的路面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和部分左侧第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别忘了哈，这个数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转一号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精挑细淘，热点头条，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国铁集团消息，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

0: 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其中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会议要求要高度关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旅游景区安全风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昨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平稳入模浇筑，宜昌铁路湖南段三标首个承台顺利完工，这是宜昌铁路湖南段工程建设取得的关键性节点突破。新建宜昌至常德铁路线路北起宜昌北站，途经湖北宜都市、松滋市，向南进入湖南省临澧县、金澧县，接入常德站。新建正线湖南段长度为98.466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
1: 古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东茂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粤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五一假期，你想在长沙闹市区找一处能够慢下来歇一歇、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的好去处吗？不用走远，五一商圈里就藏着这样一处治愈人心的松弛宝地。今天我们就走进一天能够卖出3000杯茶的东茅街茶馆，带你打卡这一份老长沙独有的烟火松弛感。
3: 在省会长沙五一商圈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藏着一个能让人一脚踏进老长沙的地方，它就是东茅街茶馆。这家茶馆由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而成，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套路，仅凭一杯热茶、一盘瓜子、一段经典戏曲，就成为了长沙人气超高的松弛感打卡地。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街坊，还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只要在这里坐下，就舍不得起身离开。住在坡子街的长沙阿姨，平日里总爱约上闺蜜来这里小坐。在他看来，这里自在舒服，最合本地人的心意。
4: 我觉得这里好自在，住得也舒服，就是我们本地人好喜欢这里啊，因为我们住得附近，我一般是跟朋友还有玩得好的闺蜜，有时候没事坐在这里坐着，还觉得蛮好的。
3: 深受本地居民喜爱的同时，外地游客走进这里也会瞬间被这份浓郁的烟火气深深吸引。一对来自浙江的母女被茶馆里的歌声吸引而来，一眼就爱上了这里慢悠悠的生活氛围。
5: 刚在这边 City Walk 嘛，碰巧听到这边有音乐声音，然后就走过来，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攻略，看到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我们就走进来了，就非常有那种本地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边跟浙江很不一样，有嗑瓜子的、打牌的，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感觉很悠闲、很生活化了。
3: 从广东过来的游客也坦言，在这里喝上一碗特色茶饮，休闲又自在，满满都是长沙独有的烟火气息。
6: 就很好奇啊，所以点了一下霸王盖碗冰茶。
7: 感觉怎么样？在这里
6: 挺好，很休闲，很烟火气。
3: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位80岁的长沙嗲嗲，他说自己每天都会来茶馆和老朋友们相聚在此。
8: 我80岁了，天天养生啊，找到很多快乐，我这些朋友天天可以见面合算，天天来吃我们没问题的，买杯茶是8块钱，买点瓜子只有这么多钱，什么茶馆我们都吃过，这茶馆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茶馆，有朋友一来到这里很方便，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
3: 一位生活博主告诉记者， 每次来到东宝街茶馆都能感受到

0: 满满的快乐与轻松，还能品尝到正宗的童年美食。他也用自己的镜头将最真实最温暖的长沙模样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网友。
1: 其实我也是一个生活博主，这边不仅给我带来了松弛感，也通过视频让更多的外地朋友认识到了长沙，感受到了长沙的特色。
0: 一家普普通通的老茶馆为何能打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东茂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表示，他们做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红生意，而是想要找回属于长沙的城市记忆。
2: 我们翻阅大量的长沙本地的这个方志的时候，发现呢，其实长沙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它是很有茶馆底蕴的，一度盛行到有将近300家茶馆。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一个地方，从方志到商业文旅，找到一个载体，我们就觉得茶馆它是非常的适合的。
0: 更难得的是，东茂街茶馆始终坚持接地气的定价，2元的葱油粑粑，5元的瓜子，8元的一杯茶，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258茶馆。黎江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人人都能走进来，人人都能坐得住的公共场所，
2: 能够跟三五好友在这里聊一聊过往的故事，甚至还能够听上一段戏曲，可以说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公共空间。来到这个茶馆，他是感觉到自己是很松弛很放松，大家在这里交流了，他是没有边界感。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松弛感已然成为了一种奢侈的情绪体验，而东茂街茶馆用最朴素最纯粹的方式，把这份难得的放松与惬意还给每一位前来的客人。从承载老长沙的城市记忆到契合当下大众的情绪消费需求，东茂街茶馆始终守住市井烟火，守住人文温度，守住亲民性价比。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情绪价值无需昂贵代价，往往就藏在平凡温暖、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
2: 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到长沙，来云梦山海东茂街茶馆喝茶、嗑瓜子、听湖湘戏曲，把烦恼放下，把轻松带走。这个五一，我在东茂街茶馆等您，我们一起来感受老长沙的慢时光与烟火温情。
3: 这个五一不妨来东茂街茶馆来坐一坐，在复古老建筑里聆听经典戏曲，在浓浓烟火气中放慢生活脚步，花不多的钱就能够收获一整天的松弛与快乐。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昨天天津泡泡岛音乐节主舞台因突发强风发生严重倾斜和局部坍塌，导致演出中断，观众紧急疏散，相关话题引发关注。随后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发文，因瞬时极端强风，为了保障现场观众和演职人员安全，天津泡泡岛音乐节坝子舞台进行了转移，演出已经在18点进行了恢复。今天港股科网股集体走高，截至发稿，恒生科技指数涨近4%，小米集团涨超10%，阿里巴巴涨超6%，百度、快手涨超5%，理想汽车、中芯国际涨超4%。当地时间5月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当中，小将叶欣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且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
4: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3: 当地时间5月4号，美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员称，此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以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了巴基斯坦。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该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经收到了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董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

0: 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别再精神内耗了，你的身体真的扛不住。
3: 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你焦虑、反复纠结、胡思乱想之后，第二天不是头疼就是胃疼，或者莫名其妙的累，哪儿都没去，却像跑了5公里？这不是矫情，心理学的研究早就说了，身体的很多病是情绪打的结，长期内耗、自我攻击、在意别人看法，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高起，免疫力直线下降。假期是练钝感力最好的时候，钝感不是麻木，而是学会放过自己。领导发了句在吗，你别脑补出80级宫斗剧。朋友没回消息，你别觉得被讨厌了。做错一件小事，别反复拿出来琢磨，试着把情绪倒出去，去跑两圈，找朋友语音吐槽，甚至对着枕头吼几声，心理强大了，你的身体才能真的硬朗起来。这个假期做一个心大命硬不内耗的年轻人。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4: 哪一首歌最适合今天的青年们来听呢？你应该有你的歌单吧，可以来分享给我，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听到这首来自于动力火车。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3: 走，出发。
2: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4: 再坚持一下。
2: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5: 别怕，有我呢。
2: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6: 我就是相信。
1: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2: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

0: 赤诚向上。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000套要好几千呢。
1: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000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000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听到的是李佳薇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粉丝娜娜在我们的微信里说，伍思凯的版本我更喜欢，唱得更好听。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为你刷新到路况的情况。
1: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2: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2: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傍晚的4:32，马上我们来为你刷新到的路况，有请到我们的连线哈、啊，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的周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情况。周警官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辖区的情况吧。
3: 我是这个高速交管6支队，指挥中心的民警周正峰。
0: 嗯，
3: 目前我们这个辖区出省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主要集中在这个二广、武生、渝广高速跟这个京港澳高速往南，这个车流量都是很大的，但是目前是都是有序通行。请各位驾驶员朋友，一个是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随意的穿插，要与这个前车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要谨慎驾驶。如果是在高速上发生事故跟故障之后，一定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好的，感谢来自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的周警官来给我们介绍辖区的情况，也谢谢您的温馨提示。更感谢的是像您一样的各个工作人员，此时此刻在每一个节假日为我们保驾护航。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继续为各位来刷新一下路况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徐广高速在1009公里处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的左侧和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哈，过往车辆请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线，96218，有事你说话。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哪些惊喜正在等待各位呢？今天啊，想要我们的眼周肌肤紧致透亮，金芒果商城里面直接给你放大招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主打的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啊，咱们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修护力，保持我们眼周的皮肤健康。一瓶15毫升，市场价是399，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呢只需要259，现在下单还买一赠一，相当于是259到手2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抹就化水，触感很轻盈啊，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非常好，3秒就吸收，油皮夏天用着不闷，干皮用呢也足够滋润。关键是啊，咱们不会闷这个脂肪粒啊，敏感肌也放心的用。价格当然是最给力的啊，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性价比特别合适，15毫升的2瓶只需要259，赶紧入手哈、啊，是限量的，手慢无。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身旁有很多朋友一定会在这个夏季里面会买来送给自己重要的亲友的。为什么呢？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啊，确实是很给力，不仅仅是版型，有直筒、束口两种。直筒款呢是随性潮流，不挑腿型，不挑身材，搭卫衣搭 T 恤都很耐看。那微锥束口版呢更加显得有比例啊，这都是秒变大长腿氛围感的神器。这一款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尺码很多，身高1米55到1米95，体重80到240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呢是119，现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拍一发二，2条到手啊， 还是119，直接打了个对折，很给力，对不对？想看看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看吧。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看到咯。
2: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4: 经典盲盒堡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2: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4: 长沙高铁吴越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2: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4: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2: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那存在感。
1: 山丹会玩，自在湖南。
3: 自在湖南还有很多选项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王顺说五一假期每天都有91.8的各位主播们陪伴我们，很开心，谢谢谢谢粉丝们的支持啊。你觉得哪一首歌能代表青春呢？今天是54啊，很特别的日子，你觉得哪一首歌能代表青春呢？哪一首歌有青春洋溢的活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告诉我们。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娜娜想听到的关于青春的歌吗？因为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只回复了两个字，草蜢，我有没有猜对呢？这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你会唱吗？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这是不是唱到了你的青春啊？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歌曲，你知道名字吗？失恋阵线联盟。在我们的微信里，很多粉丝也在问问说，哎呀，这个假日里面人这么多，我想去个人少一点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推荐啊？推荐太多了吧，你看看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有人晒自己在爬山，爬的是哪座山呢？衡阳天台山啊。这个地方呢，是从长宁城区驱车沿着盘山公路而上，大概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这里，天堂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素有江南第一杜鹃花海的美誉啊，这个时节呢，正好是高山杜鹃的盛放假期，阳光灿烂，漫山的野生杜鹃次第绽放，红的像丹砂，粉的像凝脂，紫的像烟岚，层层叠叠铺满山峦。这回去之后，带上你们家小朋友，小朋友不得写个800字的作文呐、啊，是吧？其实除了这里啊，还有很多美景你也可以选择。像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粉丝来给我们推荐到了老人小孩也可以轻松不费腿的好地方，岳阳的幕阜山。幕阜山这三个字如果你不知道，来群里面问我就好了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刘曼就可以了。这里呢，不仅也有缀满崖壁的各种杜鹃，而且啊，这里还可以打卡全球体量最大的天岳飞龙丛林穿越探险乐园。小朋友的尖叫一收一落筐吧，应该很容易的哈。还有哪一些人少的好去处呢？也推荐给我们好不好？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不知道算不算是你的青春哦？这首歌你会唱吗？

在我们的微信推文里面，杨子甘露他说，刘曼假期值班还这么开心，心态真的好，你们应该多来跟我说一说你们放假的心情啊，我的心态会更好的。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下面我们去湘潭昭山看看盘龙大观园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你们来猜一猜这些铃铛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啊？3秒钟猜不到吧？来，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2: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油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1: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2: 我们的鹿油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1: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大概这里有多少只梅花鹿？
2: 现在目前的我不完全统计数字，应该是320到350之间。
1: 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2: 是的。
1: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2: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油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1: 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2: 对，是的。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能碰到他们。
1: 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2: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还有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它没有攻击性，然后呢它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1: 那问一下这个正在喂食的游客，觉得怎么样？这个体验好玩吗？
3: 这个体验真的太爽了，感觉亲近了大自然，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梅花鹿的接触的这个机会。
1: 你看直接抚摸了它是吧？
3: 对，哎呦，还是很听话的。
1: 梅花鹿身上的这个毛跟平时养猫养狗的这个毛还不一样。
3: 不一样，对。
1: 它这个毛感觉更加硬一些。哎，我看到这些梅花鹿都没有鹿角。
2: 因为母鹿是没有鹿角的，然后公鹿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鹿角，它要到自然脱落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去进行人工的一个自然脱落，它到了来年的春天它会继续长出来。
1: 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确保出行安全的首要还是要注意保持车距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何润东的朋友，他那个润字呢少了3个点啊，所以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这一次五一假期的安排。他说，我在山势晴岚，你们知道我在哪儿吗？哎，这个题目先留给大家，一会儿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山势晴岚。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的第一反应是米芾。
6: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7: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菊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 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6: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8: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6: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8: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6: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8: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6: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9: 出发了，不要问那存在哪。
6: 湘丹会玩，自在湖南。
5: 湘丹会玩，自在湖南，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之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何润东的朋友来跟我们聊到了山势晴岚，他说我人在这里，你们知道在哪儿吗？之前我已经稍微迂回了一下哈，给大家一个猜测的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不少朋友已经猜对了，山势晴岚他此时此刻呢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周昭王南巡到这里所以才得名的。哎，你知道是哪里吗？在北宋时期的米芾游历昭山，遇到了雨季初晴，所以呢创作了山势晴岚的诗作。描绘的这个山景是用什么词描绘的？咱们品品哈，紫气缭绕，蓝烟袭人，好美，对不对？他的诗画技法呢开创了米氏云山的风格，对后世的山水画的发展呢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呀，还有一些故事也是跟这个地点有关的。好吧，我一不小心把答案也公布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昭山，并且啊，昭山的景观呢，以海拔185米的昭山作为主体，湘江在这里形成一个独特的微笑曲线。哎，有特点，所以呢，这里跟古登道、昭山古寺以及千年银杏共同构成了古典的美学意象。很多人说想在假期去一个人少的、有韵味的地方，你看这不又有一个新选项了。这个时候又要刁难一下你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古潇湘八景之一的山势晴岚的昭山，哎，这八景还有哪八景呢？哪七景？

你的心情啊，你的心在陪着哪个城市在淋雨呢？相比 A 第九轮，常德主场对阵株洲，株洲目前是8连胜啊，坐胜了榜首。常德呢是4胜4负，排名第8。这一番呢，常德坐镇主场挑战的是领头羊，当然是要火力全开的，要破这个株洲的不败精神，巩固自己的8强地位。而株洲的目标只有一个，拿下客场，剑指9连胜。来，今天晚上的7点半钟哈，你可以锁定 FM91.8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或者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来全程关注直播。欢迎关注啊，湘 BA 第9轮，看看谁胜谁负。

0: 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小幸运。哎，各位车主，有一种幸运就是你有更多的选择。交通频道，我们的平安小精灵车友会就是让你够幸运啊，让你有很多选择。咱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到6月进店可以享受免费的全车检测，并且呢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咱们对出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哈，全车免费检测之后，这个检测报告、维修方案，我们作为车主都可以带走，修与不修你说了算，选择权都在你啊！我们足够幸运的，可以拿着这个报告，你想去外面维保，想在这里维保都可以，让汽车售后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心。伟业汽车的这个名额咱们怎么抢呢？咨询电话是89891234。哦，电话号码好好记哦，89891234，记住了吧？地址呢就在我们台旁边啊，在中南汽车世界的1区2期，89891234。更多精彩你可以锁定 FM91.8。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在2004年，凭借爱你这首歌，甜心教主王心凌走红，紧接着她抓住时机，发行了一首抒情单曲《花的嫁纱》。这首歌是由作曲人崔子格在未出道前所写的，辗转到了王心凌的手中。当收到版权费之后，崔子格才知道作曲原来有商业价值，而王心凌也不负众望，凭借干净的声线，将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忐忑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仿佛将听众带入了充满梦幻色彩的青春爱恋当中。细细品味之后，仿佛能够感受到有一双轻柔的手在轻轻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根琴弦。而这首歌也伴随着偶像剧《天国的嫁衣》播出迅速爆红，成为了王心凌的代表作，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经典 OST。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9: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8: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9: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8: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0: 北京时间傍晚的5:03为各位来直播刷新到我们的路况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到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陈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陈警官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情况吧。
11: 好的，那么截至到下午的5点呢，目前全省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是到达了295.6万台次，较上一个小时是上升了30.8万台次，这个小时的流量增长是比较多的。然后呢，目前全省高速的路况呢，主要是东西方向的话，长长北线高速的一个益阳到长沙段的往东方向，以及长直高速长沙段，都是目前往东方向压力比较大。然后沪昆高速的娄底段和湘潭段，以及杭长高速的长沙段，都是往西方向压力比较大。然后另外就是南北方向的话呢，徐广高速的这个湘潭段，然后岳阳段的往北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的衡阳段、郴州段往南方向，湘潭段往北方向和长沙段的双向，现在的一个因车流量大，局部缓行有序。另外就还有武深高速长沙段往南，目前因车流量大，已局部缓行。另外再给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高速管制情况。一个是长城西高速因山体滑坡临时管制了4个收费站，永鹤高速因边坡隐患临时管制了鸟塘铺枢纽，京港澳高速因车流量大临时管制了广福收费站，长直高速因车流量大临时管制了花明楼道林收费站，杭长高速因车流量大临时管制黄花收费站，长张

0: 京高速临时管制了荆州关山友仁收费站，所以大家出行前也还是先及时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管制情况。当然，我们会根据路上的情况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和调整。
1: 感谢陈警官。对于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有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呢？
0: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咱们天气还算比较好，是到这个点目前有一些缓行路段的话，提醒驾驶人朋友一个是，如果已经碰到了缓行路段，请大家就保持一个心态平和，不要去乱解乱插，按有序排队，因为我们也正在努力的疏导。另外就是我们有公布有开放那个20多个应急车道的地方，大家可以根据路上的提示牌安心的走。那没有开放的地方，请大家不要随意去占用应急车道。同时，也天气比较热，大家如果感到疲劳，最好就及时进到服务区先去休息休息，再出发。
1: 好的，感谢陈警官的分享，也感谢陈警官在每一个这样的特殊时节里面为我们保驾护航。谢谢每一个坚守在岗位当中的人，感谢来自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陈警官来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哈。我们此时此刻为各位刷新到的是，因为事故，所以呢造成缓行的路段包括有长沙境内的 G4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47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 G0425 武升高速的柳里段在277公里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湘潭境内 G0421 徐广高速台横西段的784公里处啊南往北的方向是缓行的。另外呢，在哪些路段是因为有车辆故障所以缓行呢？这是在长沙境内啊 G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义北线段巫山隧道之内，这里是9公里啊西往东的方向缓行。还有些路段呢是因为车辆比较大啊，这个流量比较大，所以呢造成了缓行和管制的情况。比如长沙境内咱们来看到的是 G4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入口管制了， 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的39公里以及54公里西往东，以及62到65是双向缓行啊。再来关注到 G5513长张高速长义段，在15公里到18公里处，以及21公里到25公里这个路段呢是西往东缓行。我们再看到的是长义段的友仁关山入口往东，以及荆州的入口是管制的。听清楚了哈，长张高速的友仁关山入口往东，以及荆州入口是管制的。再来看到 G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义北线段2公里以及9公里到11公里这个路段是西往东的缓行。还有 G6021杭长高速长永段在748公里处西往东缓行，以及黄花入口目前是管制的。如果你有朋友行驶在 S41长潭西高速，那么1公里到3公里目前呢是北往南缓行。 S50长指高速长勺楼段的15公里23公里28公里33公里西往东的方向是缓行的，到临花明楼入口已经管制了。继续我们来看到株洲境内啊，现在是 S21 长株高速35公里北往南的方向是缓行的。在湘潭的境内呢， G60 沪昆高速潭绍段在1066公里到1071公里，以及1081公里到1083公里，还有109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缓行的。另外呢，在湘潭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在762公里776公里784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咱们是缓行的。 G6022 这个里楼高速的62公里西往东是缓行的。郴州啊目前是在 G4 京港澳高速的垒一段1819公里到1821公里处北往南缓行。 G76 下荣高速，我们来看到 G76 下荣高速的郴宁段啊在719公里处西往东方向缓行。我们来刷新一下益阳，看到益阳境内 G5513长张高速长义段在59公里到63公里是西往东缓行的。 G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义北段在45公里到47公里异常北线段52公里处西往东是缓行的。还有 G20平洞高速义马段在194公里到198公里是西往东的方向缓行的。而在楼底境内啊，我们看到 G60 沪昆高速潭绍段在1165公里到1168公里西往东缓行。驾驶在高速当中的朋友，如果你想来看

0: 看到我们路况的文字版本，那么副驾驶或者是后排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高速啊，我们的导播会把这一整段的路况的即时讯息用文字的方式回复给大家。当然了，这个路况讯息是瞬息万变的，咱们可以来及时跟踪关注一下，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就可以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来，继续来看到我们长沙市区啊，长沙大道西往东方向古曲路口这个辅道进主道的匝道口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请您注意了。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1: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3: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叶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4: 我说过下半世什么都不做，只是招呼他那个。
1: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寒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寒战、寒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10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寒战到寒战二，再到如今的寒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3: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5: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寒战1994定档5月1日。
6: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7: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8: 走，出发，
7: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9: 再坚持一下，
7: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8: 别怕，有我呢，
7: 是平凡中的热

0: 血滚烫，
1: 我就是相信，
2: 以少年义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

0: 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这么好的天气，是不是骑行也是一个好选择呢？我们听到我们的粉丝酸奶来推荐的骑行路线啊，看看是不是也是你的好选项之一，毕竟假期还有着呢。
9: 绕到河大桥下面开始出发，大概是万科普悦湾那个小区下面，最开始是会经过小村子里面，但是一直都可以看到河边，就沿着河一直骑到那个沙坪湘绣文化广场那里就是终点，然后在原路返回，大概在30多不到40公里，整个来回的距离。广场里面还有一个沙坪湘绣博物馆，整条路比较多，两边都是大树的那种林荫道，风景还挺好的。
8: 上次还有我们的粉丝 Lawrence 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很牛的线路，这个线路真的是需要高端的骑手才可以骑，它那个线路叫长株潭新型大环线，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在三个城市里面走一圈，然后你随便可以提前来安排，在比方说在长沙吃完饭出发，中午在另外一个城市夜宵，又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就很需要体力的那种。但这个线路啊，骑完之后是一个新型的状态，怎么讲呢，是爱运动的人的一种独特的浪漫吧。这也是青春的一种表现。今天是5月4号，对你来讲代表青春的有哪些歌曲呢？有没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现在的夕阳真美。

0: 听到的和青春有关的歌，之前我们听了青春舞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青春纪念册，来自于可米小子。对你来说和青春有关的歌是哪些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告诉我，搜索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刘曼。而关于青春的出行，有一些舌尖上的小城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2: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出圈，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正盛，不扎堆网红商圈，专赴藏着深厚底蕴、低调上头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硬核卤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反向味蕾游新晋目的地山东临沂。他无过度营销，凭地道卤味圈粉无数，是年轻人反向打卡的新宠。这里美食不玩花活，从清晨的撒汤到深夜炒鸡，从万能煎饼到硬核硬菜，每一口都藏着临沂人的豪迈与烟火气，香到上头。临沂最出圈的当属煎饼卷万物，多原料制成的饼皮薄韧有嚼劲儿，自带谷物香，堪称美食的万

0: 能搭子，卷上炸串、红烧肉、土豆丝，甚至冰淇淋、鲅鱼，万物皆可卷，一口解锁多种风味，越嚼越香。临沂人的清晨被撒汤唤醒，作为省级非遗，这碗鲁南清晨灵魂经鸡肉、大骨加麦仁慢熬数小时，汤色浓醇，撒上黑胡椒，热辣鲜香封神，入口鲜醇回甘，配刚烙好的煎饼泡汤，软糯入味，暖透全身。硬和硬菜看临沂炒鸡，沂蒙山散养土公鸡猛火爆炒再慢炖，加本地甜面酱和青红辣椒，锅气拉满，鸡肉紧实焦香，入味十足，鲜中带辣，骨头缝都浸满酱汁，配锅饼或者是煎饼卷着吃，解锁卤味天花板。无网红滤镜，无人挤喧嚣，临沂美味全靠实力。这座鲁南烟火小城，用煎饼、撒汤、炒鸡承包你五一味蕾狂欢。这个假期加入反向 City Eat 来临沂，一口卤味入魂，解锁热气腾腾的美食时光。
1: 我们的粉丝天天说，十七岁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可乐嘉宾说，看来我的十七岁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青春的雨啊，一直在下吧。

五一假期来长沙高铁五月广场吧，首届 GUMT 汉堡节有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咱们可以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还可以抽盲盒宝，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呢，还有大胃王挑战赛哦，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的冠军，哎呀，这个真的是很难挑战的。如果在这个大胃王挑战赛里面，冠军呢是可以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的。很给力啊，现场还有乐队 Life 柠檬茶可以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羊毛，潮流数码满2000送100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还有大牌零售售500呢是减去100的。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的广场，带上你的搭子冲就对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管制信息啊，长沙的云栖路车塘河路口受到了出城的流量影响，现在呢对于云栖路的车塘河路口东西双向这个左转弯的方向啊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信息，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呀，这个福利也在前啊，要千万抢到才行。在金芒果商城里面，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瓶15毫升，市场价399，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59，而且现在下单还买一送一，相当于是259到手两瓶呀。这个算术题也太容易做了吧，3秒就可以吸收，油皮夏天用着不闷，干皮用着也够滋润，确实是很给力很大牌的用品哈。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性价比非常合适，15毫升的两瓶只需要259，你可以来赶紧入手，手慢无。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还有鸿星尔克休闲运动裤，这好像是很多人可以全家来配置的哈。面料上采用了高品质的混纺，既柔软亲肤又耐磨抗皱，摸上去这个手感很细腻啊。这款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尺码很多，身高1米55到1米95，体重80到240的都可以穿，市场价是119一条。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是拍一发二，也就是两条到手才是119。哎呀，太划算了！如果你想来看看这些福利，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3个字来看看。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

0: 粉丝群，想跟我们一起哎更多的福利不想错过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的名字刘曼来找到我们。
1: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2: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3: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4: 我是袁小点，每天五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5: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2: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6: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6: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可能也跟有一些人的青春有关，哇，这个年代啊，这首歌的岁数呀。听前奏能猜得出来吗？好多好多年前呢。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别再拿零食当饭吃了，你的胃已经报警了。
3: 你是不是也这样？早上来不及吃饭，中午外卖重油重辣，下午一杯奶茶配蛋糕，晚上加班再来份炸鸡，爽是爽了，但你的胃已经开始抗议了。胃胀、反酸，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更扎心的是，发际线越来越高，洗完头一抓一把掉。这不是你命不好，是你吃得太脆皮了。假期别再报复性狂炫垃圾食品了，试试把高糖高脂的零食换成杂粮粥，一小把原味坚果，去超市顺手拿盒蓝莓，炒菜多来点西兰花，饭后吃个橙子。这些富含维 C 和抗氧化的东西能帮你抗炎护胃，还能救救你的头发。不是让你戒断快乐，而是学会精准补，你给身体什么它就还你什么状态。假期这几天好好喂自己一顿像样的饭，你会发现不炸不甜也能吃得很爽。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9: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关于青春的歌里可能也有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最近有很多地方我们去看的不是野百合，是野杜鹃啊。高山杜鹃在湖南的很多地方都开得很灿烂，包括我们之前讲到的大围山，前两天有朋友去大围山徒步给我们晒的照片，真的好美呀。最近呢，大围山这里拥有着全国最大面积的杜鹃花海，现在正是盛放期啊，十万余亩的野生杜鹃花漫山遍野，已查明的就有30多个品种，溪流、瀑布、竹海，还能够邂逅山间的云海，太美了。如果是从长沙市区出发的话，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了。搜索的话呢，你可以搜索导航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而且那里啊还有很多美食、餐厅、山庄、书院、古镇，太棒了吧。那你要具体讲名字的话，白沙古镇还可以再走一走，庆寿堂景区也可以去看看，围山书院也可以啊，林业餐厅、迎天玉泉山庄，还有杜鹃阁餐厅都是不错的。只是说啊，这个山上呢，你要去看云海的话呢，这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外套、防晒霜、雨衣、雨伞、登山杖，咱们别忘了拿上。如果你呢，希望在假期的尾巴，好好的、安静的来享受假期，去电影院应该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2: 先生啊，加红信。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0: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3: 不要反悔来哦。
4: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5: 家来大小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4: 胜利强送花直强模样。
0: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3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太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相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

0: 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1: 当开往里心动凉乐
2: 不敢摇样
3: 好白星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还有很多人正在期待着看球赛呢，湘杯第九轮常德主场对阵株洲。现在啊，株洲，哎呀，各位朋友们，株洲的成绩太好了，8连胜啊，8连胜之后呢，坐镇榜首。常德目前的战绩呢是4胜4负，排名第8名。所以呢，这一番常德坐镇主场挑战领头羊，势必是要火力全开的，想要破这个株洲的不败精神，来巩固自己的8强席位。株洲的目的呢，当然就只有一个了，拿下客场，剑指9连胜。所以这个 PK 可想而知很激烈啊！今天晚上的7点半钟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咱们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欢迎各位一起来关注关注关注湘杯第九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这一年创作才女蔡健雅专辑当中有一同名主打歌打破了她以往的抒情框架，以独特的电子曲风惊艳了无数听众，完成了一次极具勇气的音乐突破。这首歌的创作源于蔡健雅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细腻洞察，她曾坦言很多时候自己宁愿对着电脑敲几行文字，也提不起兴致和朋友来见面。而当她留意到电子科技催生的低头族现象，以及人们日渐深陷的失语危机，创作的灵感便油然而生。她特意选用电子乐来符合这个主题，也敏锐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普遍困境，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却偏偏陷入沉默的僵局。在2015年的乐坛，情歌大多走直白倾诉的路线，而失语者却以反情歌的姿态横空出世，精准戳中了现代人的情感痛点，成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年度金曲。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7: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6: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7: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6: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傍晚的6:01，晚霞正好啊，一起来刷新一下路况的信息，来看到一下目前的管制信息。长沙的云栖路车塘河路口受到出城流量的影响，现在对于云栖路的车塘河路口东西双向左转弯的方向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当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今天是假期第4天，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已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

0: 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昨天11点左右，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本次2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入了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于2020年10月15日开工建设。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当中的 ETC 设备拆除。经过记者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且改进宽带接入状况。当地时间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军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
1: 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继续来关注热点消息。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表示，伊方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之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5月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节努力。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5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广阔的湖湘大地，山峦之间，漓水之上，每天有海量的数据从大坝的神经末梢传来，而曾兴颖和他的团队正是这些数据的解码人。如果把大坝比作巨人，曾兴颖就是那个每天为巨人做体检的全科医生。传感器是体温，过程线是心电图，数据分析则是血常规。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

0: 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大坝体检医生曾新颖的零差错守护，专访湖南省直工会重点支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安利创新工作室负责人，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公司安全监测部主任曾新颖。
1: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2: 一座大坝如何被读懂，一群人的坚守如何守护下游千万人的安宁，这是曾新颖和他的团队每天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关系着千家万户，零差错是责任，是使命，是一根绷了十几年的弦。
3: 因为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它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坝如果说本来它只有1到2毫米的变形，如果说你因为个人的失误到了5毫米或者是到了1厘米，那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正常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形变。那如果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它不是人为误差引起的，那就需要各个方位去对它进行一个隐患的排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会危害到工程的一个稳定和安全。我觉得掌握跟它相关的基础知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责任心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的仪器数据比较多，然后你需要很认真很负责的才能去把它的数据进行整编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2: 澧水是湖南泗水中流域面积最小、洪涝灾害最严重的河流，江亚、造势、索溪三座水库是澧水流域的坚实盾牌。大坝水库群背后，正是因为有曾新颖和他的安全监测团队，这条脾气最暴的河流才有了最稳的缰绳。
3: 我想起就是在2020年7月，当时我正好是在公司下属的江亚水电站，当时正好是赶上了连续的暴雨，那个时候我是跟同事们在一线值守嘛，强度最大的那一天我记得是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进行巡视检查，还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是一直到了晚上7、8点回去稍微吃了个饭，然后又到了现场值班，值了个通宵。反正当时我记得我那个微信步数是到了4万多步，当时那个降雨量非常大，导致很多的隧洞里边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渗漏点，我们当时是冒着那个强降雨嘛，把这些渗漏点都做了记录和标记，后续晚上回去之后又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测数据，我们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及时的形成了这个安全监测的一个简报，提交给公司，为公司后来的防汛的这个决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支撑。整个汛期持续了大概20天，几乎每天都是可能都是16个小时以上的这种工作状态，所有的领导包括我们的团队的成员也都是在现场一直值守。
2: 有人说大坝安全监测是一门不出错就是最大功劳的学问，曾新颖却证明不出错的背后是可以让人少熬夜少担心的技术革新。当同事看见他盯着满屏数据一言不发时，他们知道那一刻不是他累了，而是大坝的心跳正在被他一一拆解读懂。2024年，他主持完成的基于 VBA 加 SPSS 的大坝安全监测数据处理及应用分析，荣获长江委青年科学技术奖2等奖。这项看似冷门的技术创新，却让大坝安全监测的数据处理从人工熬夜迈向了一键报表的数字化时代。
3: VBA 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编程的语言，它是为 Office 来服务的。另外一个这个 Space 是一个数据分析的软件。我们做的一个事其实是通过这两个工具来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海量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分析和处理，以此来提高数据处理的精度还有效率。在这个之前的话，很多事就是通过人为的在 Excel 里边去拉表，这个非常的耗时费力，然后也容易出错。
2: VBA 加 SPSS 这几个字听起来像一串冰冷的代码，背后却是一位工程师把无数个深夜、无数次探索汇聚在大坝安全的棋盘上。

0: 从建设期的钢筋水泥到运行期的数字报表，再到 AI 时代的技术革新，同一个大坝三段人生。
1: 我们公司也是水利部的首批初级男生的试点，我们开发了初级男生加压造势工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把所有的监测系统监测设备进行了一个融合，应该说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安全监测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进行了一些北斗鲸 S 的一个设置，就原来我们可能边坡的观测是每年定期的人为去测量，然后现在是可以达到一个24小时的一个自动化的监测数据反馈。2019年左右，这个团队成立了一个公司级的一个创新工作室，完成了几项公司的科技创新的项目。2024年所在的工作室还被省职工会评为了湖南省职创新工作室。
0: 2021年至2024年，曾信颖作为项目联络员及骨干成员，承担湖南省水利科技项目松里地区防洪布局总体研究，研究成果降低了松里地区洪涝灾害风险，提高了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被省水利厅评为最高等级 A 级。2023年至2024年，作为技术骨干参与湖南省水利科技项目，数字孪生流域知识库构建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流域防洪安全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为重点工程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全面支撑流域防洪和工程安全，减少险情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2024年12月，安里创新工作室入选2024年湖南省职工会重点支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并获得经费补助。2025年，曾兴颖入选湖南省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工匠技能类，成为湖湘工匠培育对象。当众多荣誉傍身，曾兴颖说，
1: 湖湘工匠对我来说分量很重，我觉得目前来讲，我所做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本职工作，在我这个岗位上面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没有到那个分量。

0: 从内心来讲的话，还没有到那个分量。
1: 湖南澧水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安全监测部副主任程程与曾兴颖共事12年，在他看来，两人既是同事，也是并肩战斗的伙伴。
2: 我觉得他很细致，很稳重，有担当。主要搞工程安全监测嘛，不管是我们自动化观测的还是人工观测的，他的精度都要很高。你像可能有的时候仪器的测值的变化只有0.几个毫米，要是你不细致的话，可能我们人为给他带来的误差都会非常大。在我们工作中，除了日常的观测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跟电站、跟公司的一些职能部门去沟通，这个时候他一般会承担很多。
1: 同部门员工贺应提及曾兴颖，总是会被他的口头禅感染，也深知其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压力和使命。
3: 平时啊，在工作上面，像我们提交资料一些数据的时候，他总会跟我们说再核对一遍。这个对我们搞大办案就接着的人来说，踏实这两个字啊是非常重要。
1: 再核对一遍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可所有人都看得见，他守住的远不止严谨，还有下游千万百姓在汛期那一点不用提心吊胆的踏实。江亚和造势两座水库是国家防洪工程的两颗定心丸，大坝安全了，下游的老百姓才能睡个安稳觉。站在江亚大坝的坝顶，他看得见脚下的库水，远处的群山，也看得见手机里那一行行跳动的数据。这头是责任，那头是万家灯火。
0: 根治澧水，造福人民，还是听我们的前辈和领导经常提到的八个字。我们公司成立之初，水利部和湖南省政府赋予我们公司的职责和使命，是我们公司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群山不语，大坝无言，那些藏在混凝土里的传感器向大地的神经末梢夜以继日的传递。0.1毫米的变化在普通人眼里不值一提，但于曾兴颖而言，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他像一个守夜人，守着澧水的呼吸，守着大坝的脉搏。每一个数据都是一句低语，告诉他今夜平安，或者今夜需要醒来。有人追求舞台上雷鸣般的掌声，有人追求实验室里石破天惊的发现，而曾兴颖追求的是一份永远不必公之于众的平静。数据正常，工程安全便是最好的消息。水利工程关乎万家灯火，他始终把零差错当作职业信仰的标尺，把防患于未然刻进每一次数据分析里。工作中他是大坝的体检医生，生活里他是3岁女儿的父亲。今年湖南的雨季比往年又长了些，而他永远是那个冲在一线、守在坝前的听诊人。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值担当。
5: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5: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6: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7: 走，出发，
4: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8: 再坚持一下，
4: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9: 别怕，有我呢，
4: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10: 我就是相信，
6: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4: 54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
10: 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1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龙洞在问五一假期地铁云印的时间啊、我们特别来分享一下哈。有朋友说，是不是五一假期每天都延长啊？不是的哈，按照新闻的通告呢，是长沙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到24点，只有2天，这2天已经过去了啊，分别是4月30号跟5月1号。而在节日期间呢，也就是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23点，1号线呢会执行到的是小郊路线的混跑模式，2号线呢也会

0: 执行一个小交路的混跑模式。如果你乘坐的是小交路线的车呢，需要前往一号线的金盆丘方向，或者是二号线的梅溪湖方向，到站之后原地站点啊，就是原站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在节日期间，你之前认为的每一天都延长是没有的哈。给各位来分享一下，也回复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这位粉丝。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8: 嘿嘿，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9: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8: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8: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9: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1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去舟山感受一下潇湘古八景，山势晴岚。
1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舟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舟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那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舟山，
14: 舟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舟山感受一下舟山的历史文化，比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13: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14: 山势晴岚。
13: 山势晴岚，山是舟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晴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岚吗？
14: 不是，岚就是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13: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晴岚呢？
14: 山势晴岚就是指舟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 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15: 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秦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14: 山势秦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盛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在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经典的八处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15: 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14: 山势就是指场所，
15: 哦，
14: 秦岚就是指这个景观。
15: 那我们来到昭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秦岚这个点啊，它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14: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15: 除了山势秦岚这个点之外，大家来昭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14: 古祠堂始建于唐初的昭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信。
15: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这个祠堂？
14: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
15: 哦，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0: Sinopec。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2。
3: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4: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3: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4: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3: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5: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啊，五一特惠正在陪伴着各位。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的话，希望美丽伴自己更久一些的话，在金芒果商城里面，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个大牌子确实是价格给力啊，一瓶15毫升，市场价格呢是399，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59，现在下单还买一赠一啊，相当于是259，到时候2瓶，用了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牌如此的受欢迎，为什么叫大牌中的大牌哈。还有一个呢是鸿星尔克的休闲运动裤，夏天穿的话呢不仅舒服，而且呢还自带氛围感，不用费心的搭配，也不用刻意的凹造型哈，轻松拿捏，慵懒时尚感，而且呢版型有直筒和束口两种，你可以去看一看，并且呢尺寸都挺多的，什么你想要准备好类似于家庭款也是可以的，多尺码哈，身高1米55到1米95，体重在80到240斤都是可以穿的，市场价119一条。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是直接拍一发二啊，两条到手也只需要119。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是限量的哈，抢起来特别的有人气。怎么样抢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群里呢已经有粉丝在商量着接下来返程这个车怎么开了。如果你是新能源的车主啊，如果在高速上面，那肯定要考虑好充电的这个事情了哈。怎么样最快的给咱们的电车充满能量呢？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你就可以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服务图，这个分布图哪个服务区有充电桩，哪个方向咱们是一目了然，而且我们的地图上还有一个二维码，你刷一下还可以看到各个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留出几分钟把这个规划做好，家里的人都会夸你呀，这个聪明劲用到手了，给大家省到时间了哈。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队特别长，别硬等啊，咱们可以就近的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更多细节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了。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4: 岳阳汨罗市文旅广电局局长黎定，
6: 欢迎大家到北牧云的仁者谷里吃粽子、发冷菌、爱去云、公布街、正发熊。五一假期好到汨罗来个，我在汨罗等你啊！
3: 在屈子文化园背诵《离骚》，免费入园祭奠屈原，领略千年乡楚豪情。
4: 泛舟香草湖，亲手体验划龙舟，亲自做一做艾草香囊。
3: 长乐古镇更精彩，非遗加潮玩，让你玩嗨。
4: 看长乐故事巡游，品长乐甜酒奶茶，吃地道长乐辣卤，先烟熏再卤制，味道不要太好。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

0: 相似水，相约湖南。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1: 经典盲盒堡，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0: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0: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0: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兄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18，祝你一路平安。

如果你想知道一下接下来假期安排当中最后的这一天的天气安排，我得告诉你，明天会好热。按照天气预报，明天最高温度有31度，是个大晴天呢。你不管去哪玩，都要记得自己把这个防晒霜抹上，然后呢，车要停在有树荫的地方，会凉快一些些。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3: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2: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3: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2: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

0: 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给各位送上了一份福利哈，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在六月份呢之前，咱们进店都可以享受免费全车检测。这个六月呢是包含了六月的哈，并且呢会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啊，全车免费检测之后，我们的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呢是可以要求带走的，修与不修你说了算。也就是说呢，我们各位车友们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保，让汽车售后更加透明，更加的安心，多跑一趟总是没错的，反正不花钱嘛，对不对？伟业汽车电话很好记啊，你记一下89891234，地址呢在我们台旁边啊，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7，就在我们马栏山附近啊。电话你记得清吗？89891234，没关系啊，他给你的这个汽车的相关的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跟你面对面讲完之后，你记不清也没有关系，他们会直接发给你，你可以带走的哈。这是我们交通频道提供的福利，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我是刘曼。今天是青春的节日啊，在你的青春当中，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青春呢？今天放了好多和青春有关的歌，这首不知道算不算，听到张学友《情书》。我是刘曼。

0: 欢迎光临。
1: 嗨、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

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线，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首歌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被现实困住的人的，希望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勇敢追寻心中所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8: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7: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8: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7: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时间来到晚上的19:01，问候假期的各位。这时段我们首先看到天气的变化，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

0: 摄氏度，5月4号纪念节。整体来说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马上就要到夏天了，明天就立夏了，今天可真是春的尾巴了。明天立夏，夏天的第一天，最高气温来到了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出门的朋友啊，不仅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还得在车里啊备好实时的一些降温的解暑的一些东西，你是退热贴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伞具也好，总之要出行的各位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了。明天会比较炎热了，到后天5月6号上班的第一天，温度并没有低下来，32度，但同时还会有雨水来临，所以车里啊雨具同样要准备好。再来看到路面情况的变化，高速方面 S20 屏东高速一马段194到198公里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是缓行的。 G60 沪昆高速谭绍段1165到1168西往东的方向同样不太好走，流量比较大。一般来说在假期这几天呢，晚间就这个时候都是各个周边城市自驾游的车队开始陆陆续续返回长沙了，所以各个高速的路面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同时可能也会迎来拥堵。各个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的站点呀，更新的情况啊，包括一些修整的车啊，在这个地方可能停留的时间都会慢慢变长，所以您在返程的归途上也要提前打好时间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如果时间太为紧凑的话，可能在路上是会迎来一些些路面情况变化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在7点半还会为大家直接转播湘 BA 的比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今晚是常德队对阵株洲队，将会在我们广播端口进行一个实时的情况直播。湘能会玩，自在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在路上。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来到咱们湖南的朋友可真不少啊，全国各地都有。那可能咱们本地的朋友呢，周边是开始自驾了，又或者有一些短途的2到3天的一个自驾旅行了。5月4号的这一天接近了我们整体假期的末尾，也可以在今天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你是怎么安排的，明天最后一天你有什么样的打算，都可以来到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跟乐城说一说。接下来的3个小时音乐陪伴，乐城在路上。

今年的五一假期即将就要结束，很多朋友呢也开始准备好开启返程的旅途。长时间的行车，特别是自驾的朋友啊，这个确实会觉得很疲惫。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倒座椅在车内小憩片刻，休息休息？但是有一种情况最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比较多，乐成要提醒各位，在车辆高速行驶的途中啊，有乘车人把后排的座椅给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成了一张床，铺上了被褥，卧躺休息。注意，这个卧躺休息你要放在服务区没问题，但如果是前面还有驾驶者在高速开车，你后面直接睡在这个整体铺着这个硬卧的部分啊，我们就把它叫硬卧吧，因为是您自己铺的一张床嘛，这是非常危险的。难道我非要困在阴森小岛上生活，还是就算了算了？我感到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躺卧在后排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对吧？然后你还有可能干扰了驾驶员。如果乘客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的区域，您睡着了没感觉，妨碍了他的这个车辆的操控和操纵，影响了他的视野，这可是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哟。再比方说，有朋友坐在副驾的时候倾斜着坐着，脚搭在中控台上，你一定会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对您自己身体不好，因为整个人呈 V 字形，脚部承受巨大的冲击力，万一这个时候与前方发生紧急情况，那您的腰部啊会承受冲击，造成腰部的骨折和受伤。同时您还会影响到驾驶人观察右侧后视镜的整体的视野，妨碍行车安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左边啊驾驶位正常开车呢，高速上，然后我们的副驾驶就把整个座椅啊，副驾的座椅啊躺平了，放平了。但凡这个时候发生追尾或者是碰撞，那乘车人极易向前滑，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它就不复存在，因为您的身体是躺平的，膝盖双腿都有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不管怎么说，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但凡我们各自都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到这个服务区停车场把车停好了再躺卧，千万不要说旁边他开着车你在旁边睡着，貌似挺惬意但真的很有危险性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返程的途中啊，不要躺卧休息，不要把脚搭在中控台，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也是保证您平安到家。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都可以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进行联系，96218转0号键，也希望各位能够平平安安。

0: 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2: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2: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2: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5: 出发啦，不要问啊，在哪？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6: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我要你。
6: 来，这一时刻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最新专辑《女儿殿下》。有宝宝在车上的这个孩子啊，爸爸妈妈们可以把声音机这收音机的音量稍微调大一些些了。
7: 爸爸要知道了，
8: 大姐要长大了。
6: 这首歌的中间有很多杰伦的女儿实时的录音，车上有孩子可以让他跟读试试看，比比谁更 Q 谁更可爱。同时这首歌可能也会讲尽很多当爸当妈的成年人那一点点无可奈何和心酸。
7: 还就不错哦。

晚间的19:26，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马上我们要为您转播到的是湘 BA 今晚的比赛，常德队对阵株洲队。湖南交通频道将会进行同步的音频直播，您在车上也是可以听到到的。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为您转播湘 BA 的比赛。今晚的比赛是常德队对阵株洲队，
1: 分打进，株洲队取得本场比赛的首分，依然是他们的核心的队员陈小龙。现在控球的是常德队的队员梁一斌。黄教练在开场这个比赛当中觉得双方，当然我知道你会被现场的这种氛围感染，这个几个回合你的观感是什么？
2: 我观感是现在两边防守都比较紧，然后两边球员可能也还没有放开来打，两边都是盯人防守啊。这个现在是株洲打进两分，4-2。
1: 刚才进球的是刘伟，我们来看看梁一斌，吹罚了犯规。

0: 黄教练觉得他们的今天的防守强度是拉满的，对吗？
1: 对，株洲队今天的防守基本上可以做到球到人到啊，刚刚这个犯规有一点没必要了。
0: 是不是一般客场作战，我们的球队再上来防守的强度都是要给的更满一些？
1: 对对。
0: 可以看到他们上身体，株洲队的这种防守上身体确实是很强悍的。
1: 对。

0: 中国队又是防不下这个篮板，又是犯下的机会，
1: 没想到
0: 还是陈小龙，他现在已经是拿下了四分了。也是叫停了比赛，王教练，在比赛的这三分钟你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2: 我感觉常德队可能还是没有打开，然后面对这个株洲队这么针对性的防守，还是要想办法多把球传导开，然后把握住好的机会。株洲队这几个来回基本上都是防守反击快攻，那长沙队的退防可能要想一想。
0: 今天坐在解说席和你平常在教练席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坐在这完全看不到。
0: 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依然是株洲队的主权。小龙，
2: 非常的大。
0: 现在在罚球的是二号朱鹏宇。

推进的梁一斌正在指挥他的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周中的防守强度又是造成了失误。陈昌一个三打二的机会，小强。

0: 黄教练，如果说我们现在强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在现在，对，
1: 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更多的是还是要从防守做起吧。你进攻，可能手还没有热，很多机会出来了，他投不进。那我们可以先想想从防守做起，把对方先防住，然后我们再继续进攻的调整。
0: 可以说，今天这样的一场焦点的比赛，现场的球迷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我们是在解说席完全能够感受到这种声浪。这个球现在也是进行了挑战，对。

现在正在通过录像回看这个球的球权的归属。

0: 这个球依然是株洲的球权，裁判最后是判给了株洲队，
1: 挑战失败。长乐队现在换联防了。
0: 好，在长乐队也是换上了联防，看看有没有变化。这个回合是保护下篮板。似乎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有一些调整。
1: 对，
0: 回过头来，这边株洲队立刻是回应了一个三分球，99号张俊杰。比赛进行到现在，长乐队已经是落后了9分，我们也给长乐队加加油。梁玉斌，
1: 拉慢球没拿住，
0: 裁判并没有表示，而是出界了。

0: 们无论是从防守还是进攻，确实展现出了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强度。
1: 对，他们的进攻还是比较有条理，然后防守基本上可以做到球到人到。分打进31号刘伟，
0: 当然我们在直播间也能看到球迷说两个球队看到强队队依然展现出了他们的斗志，刚才陈柳也是通过中投拿到两分。中国队这次的进攻，
1: 好，反击快攻，
0: 这样失误，
1: 好球，
0: 好球，中国队梁一斌

是篮下的一个轻松的两分，31号刘伟，刘伟已经是拿下了六分了。由孙冰凯投进了这个三分。

0: 是的，我们看到双方的差距也是在缩小。非常高难度的一个转身的投篮，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陈小龙确实个人能力很强的一名球员，他也是本届比赛的得分王。截止到目前，陈小龙场均可以拿下27.1分。但是回过头来，咱们的龚玉堂也是回应了一个两分。双方在这段时间打的是有来有回，可以说篮球比赛的势头就是这样，
1: 对
0: 吧？后半段，从梁一斌的眼神里，我们也看到了长歌队在这场比赛，他们并没有放弃，依然用他们自己的毅力去顶住强盛的进攻。来到这边回过头来，
1: 朱鹏宇，
0: 朱鹏宇的立刻回应的三分球。回给了孙平凯，面对孙平凯，孙平凯面对的这个防守非常的强硬，投的也是非常凶。上半场还有最后的26秒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这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攻。投篮，张俊杰远距离的三分，孙炳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感拉满的比赛，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在比赛的后半段也是打出了有来有回的进攻。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民政民政学院的女队的主教练黄子纯。那么黄教练，今天我们来到常德的这个体育馆，看到这样的一场NBA的比赛，你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2: 晚间的19:45，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NBA第九轮，常德队主场对阵株洲队。株洲呢是8连胜坐镇榜首，常德是4胜4负排名在第八位。此番常德坐镇主场挑战领头羊，势必是要火力全开的。而同时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也都在进行全程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
1: 主力核心队员是21号孙平凯，
0: 嗯，
1: 那他可能持球来进攻的话，可能会消耗他更多的体力。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把球权给别人，然后他去再去找他的机会来进行进攻。
0: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现场，包括我们的黄子纯教练，也多次跟我表达，今天这个现场的热情、球迷的热情、这种活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好，现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了，一上来，朱鹏宇，这名球员的速度非常的快。又是出现了失误，抢断之后的上篮，株洲队9号依然是陈小龙，防守强度给的非常大，出的也是很靠上，
1: 又是株洲队球权。
0: 的分球，

0: 队数据。现在来看看长城队这一次的进攻。王教练，我的感受是，长城队的每一次进攻似乎都是非常的难受。
1: 对，长城队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好，让长城队所有队员进攻的时候很难受。
0: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现在暂停的时候，长城队的主教练正在给队员们画战术，来看看他们如何调整。的确啊，今天苏州队是一支很强的球队，无论是从他们的战术的素养，以及他们给到的比赛的强度、进攻的这种坚决，以及防守上这种非常有侵略性的这样的一种防守。
1: 对，包括他们比赛经验也非常，所以比赛的经验也非常好。
0: 是的。

而我们今天在现场，其实我们的球迷也都是非常的热情，但是双方不论是株洲的球迷，还是远道而来的远道而来的株洲的球迷，还是常德的现场的球迷，他们都是非常的友好，

这个球我们镜头上可能没有跟上，那么刚才是朱鹏宇一个非常机敏的传到篮下，也是造成了犯规。那么现在九号陈小龙是走上了罚球线。

0: 上球非常快，
1: 又被助攻队打进了。
0: 我们刚才看到了主攻宇这个非常迅速的一个传球，一个空中接力，虽然没有进，但是立刻上来补篮，又是出现了失误。命中率非常高，二加一打进。黄教练，这种二加一的球，我觉得还是能够给长队队打上一些鸡血，或者是注入一些活力。
1: 对，那长队队现在更多的要去考虑一下场上进攻的配合。我感觉长队队现在更多的是个人的单打，
0: 他们更多还是应该通过配合去寻找到机会。
1: 对。
0: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请到的解说。

0: 代表雅礼女篮是拿到了全国冠军之后，在中南大学，当然他也打过职业联赛，就是 WCBA 之后，是去到了长沙民政学院，带领着民政学院的女队取得了全国冠军的这样一个成绩。黄教练，其实我们一直都想知道，如果作为一个教练碰到一个这么强大的对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给队员去调整？
1: 更多的还是要去全力以赴去在场上去拼嘛，你对手不管多强大，那你正常还是打你自己的东西，结果是怎么样，那就看我自己有没有上场去拼了。
0: 是的，
1: 只要努力过就不会后悔。
0: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解说嘉宾黄子纯，他也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对吧？我们就是常德人。
1: 对，我常德的。
0: 对，这个常德教练，身高1.86米，其实，在湖南的女生里边，这样的身高还是非常的少的。来看看这次进攻。张航志也是拿下了4分。好球的反跑，漂亮！常德队这一次进攻打得非常的聪明，利用苏州队防守的上抢非常厉害，一个反跑，非常机敏的一次上篮。3分线的机会，出界之后，现在场上是出现了换人，双方都派上了。来看看常德队这一次进攻。之后的分球，可惜出现了失误。常德队的球员也是在场上来沟通。
1: 陈小龙
0: 的确，他的得分能力，现在他的得分已经是来到了12分，8中5的一个命中率。抢下篮板之后，又是立刻的一个快攻的回应。67号张航志也是拿下了6分。3分没有投进，苏州队出现了抢断，分球
1: 啊，非常可惜啊！
0: 但是有一点可惜，现在球权又是来到了苏州队的手中，现在场上的比分已经逐渐被拉开了。突破进去之后的分球，3分球，又是把握住的。张航志3分，常教练，我感觉看到苏州队的球，他们的得分似乎变得很轻松。
1: 对，
0: 无论是这种抢断之后，或者是抢到保护下篮板之后的这种快速的反击推进，
1: 对他们机会把握的都很好，基本上机会出来都能打进。强的队现在更主要的是把握好机会，
0: 就像刚才这个球，陈小龙一个篮下的一个拉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现在陈小龙的得分已经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球，拉杆造成犯规2+1，同时打进。陈小龙，这就是陈小龙。陈小龙来执行这一次加罚。
1: 2+1，陈小龙比分来到15分。
0: 是的，我们看到的这名球员，也就是本届香槟在得分榜上排名第一的陈小龙，场均可以拿到27.1分。而这一边刚才运球的是孙明凯，也正是常德队这一边场均可以拿下21.9分的一名球员。

陈柳的罚篮。我们看到球员其实表情还是很轻松的，虽然在场上对抗可能会比较激烈。

是抢下篮板，非常积极。

0: 乎又有点犹豫。南沙的一个假动作没打进之后，还是篮板球在九号陈小龙的手中，陈小龙又是拿下两分，现在他的得分已经是来到19分，上半场比赛还有2分钟，他就已经拿到快20分了。上也是出现了换人，中场下去休息。
1: 非常自信啊，足球队越打越自信。

0: 实我们在赛前也知道，今天确实株洲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大，常德队也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我觉得常德队还是咱们要去调整。
1: 非常自信，株洲队谁都能上来投两个。
0: 是的，就像我们黄教练说的，现在张志航、张航志也是又拿下了一个三分，非常的强。三分，又是反击的机会，没有机会，又是三分球，
1: 又来了，
0: 躲过一枪。梁玉斌，你看梁玉斌的防守防得非常的凶。

0: 个球，裁判是
1: 哪一下的犯规？
0: 应该是来看看
1: 篮下的抢位，
0: 篮下抢位的一个犯规，是猪猪队的犯规，无球的一个犯规。
1: 好，常德的最后一攻。
0: 上半场常德队最后一攻，
1: 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进攻的机会。
0: 孙兵台这个球送到篮下，结束。的确，常德队现在目前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湘 BA 第九轮的比赛，常德主场对阵的是株洲队。再次感谢各位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目前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在稍后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转播下半场的比赛。目前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都在进行全程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

0: 欢迎回来，晚间的20:19，我们继续为大家转播向 BAD 九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常德队主场对阵株洲队的比赛。
1: 大家好，
0: 目前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都在进行全程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2: 上来也是陈柳，是造成的犯规，来执行罚球。

0: 造成了常德队的犯规。应该是边线球。底线球。
1: 对，

0: 的发号，张俊杰，
1: 非常自信啊，上来三分手起刀落。
0: 是的，也正像黄教练所说，不但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的放松。
1: 对。

0: 西南王，作为师范大学。
1: 晚间的20: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目前我们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湘 BA 第九轮的比赛，常德主场对阵的是株洲队。株洲呢8连胜，坐镇榜首，而常德是4胜4负，排名在第八位。这一番常德坐镇主场挑战的是领头羊，势必要火力全开，破株洲的不败金身，巩固自个儿的8强席位。而株洲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客场，剑指9连胜。目前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都在进行全程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在此欢迎您的关注。

0: 陈小龙来发这次边线球，挡拆之后分球，中距离的抛投也是稳稳的把比分打进。张航志，张航志这名球员，黄教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他是湖南工业大学的现役球员，然后也非常的优秀啊，在 CUBA 比赛场上也非常的有个自己的个人风格。
0: 孙炳凯走上罚球线。那么孙炳凯作为常德队这边的第一得分主力，他场均是可以拿下21.9分，但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对他的防守强度的确是非常大，他现在是拿下了5分，但是投篮的命中率只有8中1。
1: 防守更多的是要去多去协防和补防，他们的个人防守相对比株洲队的个人能力而言的话，可能稍微逊色一点。
0: 用他们的协防和补防去弥补个人上的这种不足。陈柳这一场比赛发挥的非常好，现在已经拿下了13分了。三分球抢下了这个进攻篮板，篮下强硬打进，是由88号刘元宇。
1: 李
0: 斌是出现了失误，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还是张航志，他已经拿下了16分，而且命中率有点高的吓人，是8中7的命中率。三分球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没进，但是篮下也是补进了。梁以斌，
1: 进攻犯规。
0: 这个球应该是吹罚了进攻的犯规。刚才这个篮下的球一些精彩的集锦，张航志，梁一斌，陈柳，我们看到今天陈柳是常德队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扑下这个篮板，在这样的比分之下，好球！这段时间常德队是打出了一波进攻的高潮，龚玉堂也是拿下了10分。今天这场比赛，龚玉堂和陈柳两名内线是常德队发挥的比较好的球员。时间似乎常德队的士气会起来一点，
1: 对他的防守这段时间做的稍微比前面好一点，但是他们的前场篮板还是要注意一下。株洲队冲抢前场篮板非常的积极，基本上这几个来回的得分都是前场球、前场篮板打进。
0: 这个回合立刻展现出了他们的防守强度，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传球直接打穿了。9号陈小龙已经拿到了21分。孙炳凯突破进去之后分球，梁一斌
1: 啊，拿走球了，
0: 差点是出现了失误，玉堂又分回来。还是很可惜没有打进，株洲队又是推起了快攻，
1: 犯规常德队。
0: 一个拉杆是造成了常德队球员的犯规，双方球员也非常的友好，梁以斌也是走上去 把株洲的球员拉起来。现在是来到了暂停，作为本届项目 NBA 最强的球队没有之一的株洲队，现在是取得了8胜0负，所以今天来到常德，其实常德的球员也好，球迷也好，都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支超强的球队。我们在场上也能看到双方球员展现出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精神。其实虽然现在场上的比分很差距有一点大，但是无论是株洲的球员还是常德的球员，他们在场上展现出的拼搏的精神都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比分差距拉大就有任何的放松。我想这也是一名球员在场上应该表现出的一种态度。张俊杰本场比赛已经拿下了13分了，
1: 两罚全中。
0: 现在来看看常德队这一次进攻，还是出现了停滞，但是这个球孙兵凯是造成了陈小龙的犯规，要执行3次罚球。

0: 孙铭凯的第一次罚球稳稳命中。本场比赛孙铭凯是面对到的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这样的一种防守，
1: 导致他的得分。
0: 是的，所以作为一名外线的得分手，那么在面对这种高强度的防守之后，他的确在投篮命中率上
1: 会有缩减，
0: 确实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这就是比赛的强度。球队又是投进了三分球，依然是张航志，他已经拿下了19分了，他的命中率的确是高得吓人，也正如他的身体语言展现出的这种松弛感。陈小龙险些出现了失误，

队这一次是把球断了下来，科伊奇的反击。又是龚玉堂在篮下拿下两分。比分差距还是很大，但是他们在场上的两方的球员依然都是非常的拼，就是保护下这个篮板，抢下前场篮板之后，中投的机会，又是一个篮板。这个球有身体对抗，但是裁判没有吹比赛。现在强队队。得分不一样的方式，在篮下强硬的打进两分。队的主教练表情也是比较凝重，在今天面对来到主场的来到常德主场的株洲队，的确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0: 先出了，承德队拿下这个篮板之后，
1: 这球传大了，
0: 有一些可惜。

0: 这个篮板。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依然是出现了失误，龚玉堂在干扰之下，这个球是出了底线。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现在裁判也是在示意场上有一些汗水要处理一下。
1: 场上球迷太热情。
0: 是的，我们王教练今天来到我们常德体育馆，也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球迷的热情。虽然现在主队的比分是在落后的状态，但是球迷的热情依然是没有减少的。
1: 篮板，
0: 我们的队是保护下这个篮板。又是险些出现抢断，来看看进攻的时间，还有五秒钟，好球，好球，很极限啊！刚才这个球，
1: 苏州的防守交接出现了问题啊，常德队正好把握住了这次进攻机会，苏州队最后一次进攻，
0: 来看看苏州队最后的这次进攻，朱鹏宇也是示意队友压一下节奏。结束，第三节比赛结束，主场作战的常德队还是落后株洲队24分的这样的一个比分。

0: 是我的观感是第三节似乎常德队有一些调整。
1: 对，他们的防守相比于第二节来说是更好的，但是他们还是要把握好那个防守的篮板球。常德队二次进攻篮板强的也不错。
0: 其实我们也想告诉直播间的常德球迷，虽然现在常德的比分是大比分落后，但是面对这样一支来势汹汹如此强劲的株洲队，每一支球队又不会出现艰难的局面呢？但是在场上的这些常德队的球员们，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也并没有因为比分的落后展现出气馁，他们依然在用他们自己的实力或者说他们的拼搏去继续着这场比赛。强大的株洲队也许在今天依然会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日子里，双方的年轻人都为我们展现出了年轻人该有的样子。来看看双方第四节的比赛。动作，
1: 席红生，湖南工业大学主力队员。
0: 现在上场的是席红生，席红生也是刚刚上场，
1: 上来就有效，
0: 上来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篮下的动作。篮下打进了，龚玉堂。龚玉堂在赛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今天他们要还是要打出自己的风格，他今天在场上也是兑现了他的承诺。这个球没有进，但是中国队是抢下这个篮板。张航志，
1: 两边队员都非常拼啊。
0: 是的，又是三分球，还是在往里要，这个球太难了。裁判没有表示，这个球比赛继续。对，保护下这个篮板。就是篮下有点可惜，但是抢下这个篮板之后
1: 能打进，
0: 还是张航志，
1: 湖南工业大学主力队员。
0: 三分球，丁凯没有球进，但是这个球还是篮板球打上了。
1: 下半场两个队的三分命中率都比较低。
0: 是的，下半场这个球上的有一点点大，但是还是颠进了。现在常德队也是叫停了比赛，调整一下。其实赛前我也跟黄教练有交流过，株洲的篮球的确是非常的强，那么在这次相接也是展现出了一个我觉得是独属于一档的一个战斗的能力。
1: 对，当然常德今天也非常的拼了，
0: 是的，
1: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他们也没有说放弃。
0: 其实我想说的是，株洲队的这样的强，它不仅仅是这一次比赛所展现出来的。株洲的球队从他们的高中，也就是株洲的八中，再到我们说湖南工业大学 CUPL 的一个非常强的一支球队，再到这两年株洲非常强的场 BA， 他们

0: 确给到了他们本土的球员非常多的一个竞争的舞台，也打了非常多的比赛，
1: 对，篮球氛围也非常的好。
0: 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通过镜头看到这满屏的红色，也正是远道而来的株洲球迷。也正像黄教练所说，株洲的篮球氛围从他们的梯队到他们的球员再到他们的球迷，都是我认为是非常独属于一致的。
1: 对，
0: 来看看这一次的球员，现在的路口五中非常的强，这个球传得很斜，但是是出现了失误。梁一斌，刚才是齐宏生拿下了两分，还是梁一斌，来看看这个球一步之后的中投。

0: 又是一次三分球，
1: 二次篮板，
0: 最后球权还是来到了常德队的手中。孙铭凯背后的一个传球上篮有点可惜，
1: 太可惜了。两个队下半场可能体力的原因都有点命中率有点降，有所降低，不管是三分球还是蓝色的进攻。
0: 是的，双方球员其实在比赛的这个阶段打的也是相对都比较放松了，就像刚才孙铭凯的这个背后的传球，以及刚才株洲队几个篮下的这种小配合。
1: 对，
0: 对抗之后的上篮，但是出现了失误，球权又是回到了株洲队的手中。三分球的机会没有出手，朱鹏宇也是重新在组织这次进攻，出现了失误，

0: 又是拿下了两分，现在陈柳得分已经是来到了十九分了。
1: 67号张航志又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张航志
1: 命中率15-10，高命中率。
0: 是的，张航志15投10中，也是拿下了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保护下篮板之后，朱鹏宇继续推进，

0: 这个后撤非常的漂亮。刚刚上场的陈占波是拿下两分。中国队到比赛的这个阶段在压节奏了。本场比赛中国队的陈小龙拿下了21分，张俊杰拿下15分，刘伟拿下9分，朱鹏宇拿下6分，肖强是拿下8分，而这段时间得分刚刚投进3分的张航志已经拿下了24分。看看这一次进攻非常强硬的一个两分打进，
1: 77号
0: 文清，而常德队这一边今天发挥非常出色的陈柳和龚玉堂两名内线，陈柳是拿下19分，龚玉堂是拿下了14分。
1: 13号郑子睿三分打进，
0: 郑子睿也是投进了一个三分。

0: 比赛的最后这一点时间，又是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转框而出，又是一个篮板。现在场上的猪肉队的球员打得也很放松了，猪肉队本场比赛也是拿下了89分了。重要的失误，长春队抢下这个球，之后推出了反击，梁一斌又拿下2分，他们的得分。梁一斌是本场比赛是拿到了14分。
1: 放松了，
0: 球员也是有一些懊恼。

0: 教练是换下了本场发挥出色的陈留。今天虽然常德在主场是大比分赋予了株洲队，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球迷并不需要感到气馁，因为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支实力强大的球队。他们从高中到大学再到他们自己的场 BA， 球员在一轮又一轮的比赛当中去淬炼，才有了今天株洲队展现出的这种强大的战斗力。而我们今天常德的小伙子在主场面对这样一支强大的球队，他们也并没有害怕。比赛还有最后的30秒，
1: 比赛没有悬念了。
0: 是的，
1: 恭喜株洲队拿到9连胜。
0: 好，本场比赛结束了，株洲队在客场是大比分战胜了常德队，我们也恭喜株洲队取得了9连胜。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要给主场作战的常德队的球员鼓劲儿。王小波曾经说过，青年的动人之处是什么？那就是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在今天这样一个五四青年节，双方队员在场上拼搏的球员们，也正是展现出的年轻人的勇气以及他们的远大前程。
1: 对，谢谢两个球队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比赛。
0: 是的，我们也感谢今天黄子淳

教练来到现场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解说。稍后我们将在现场来采访今天比赛的球员，如果在直播间守候的球迷依然可以稍作等待。

0: 欢迎回来，晚间的20:57，我们刚刚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湘 NBA 的比赛啊，最后是株洲队拿下了客场的胜利，建至9连胜，那确实也是常胜将军了。我们期待之后的比赛。之后呢，您也可以多多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我们都将会进行全程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敬请关注。时间来到了这一刻，有很多在返程路上的朋友们了。假期的末尾，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特殊的福利。金芒果商城放大招，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主打的呢就是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的问题，可以滋润到我们的眼部肌肤，减少干纹，提升修护能力，保证我们的眼周皮肤健康。一瓶呢是15毫升，市场价399，金芒果商城目前给到的特惠259，还买一赠一，也就是说是到手两瓶，一共30毫升。一抹就化水，触感也非常的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3秒就可以吸收，主打的就是一个昼夜的修护以及抗蓝光。你看白天有这个屏幕的蓝光，晚上呢也可以进行连夜的一个修护眼周，促进胶原的一个新生工作了。30毫升两瓶259，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下单。除了一些护肤品的关注到之外，还有一些休闲的运动裤、运动鞋，比方说鸿星尔克的运动裤，尺码很多，身高1米55到1米95，体重80到24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是119，那目前同样也是拍一发二，到手是两条119到手。弹性松紧带的一个设计，裤腰的部分完全可以进行一个调节，有调节的抽绳，两侧呢是斜插的口袋，既实用又方便，同时还不会破坏它整体的美感。手机啊、钥匙啊，就这样的小物件啊，您都可以放在口袋里，这个口袋的深度和大小都是经过一些精心的考量的。整体的材质是混纺材质，轻柔、亲肤、耐磨、抗皱，摸上去手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有点这云朵的包裹感，所以多次的洗涤和穿着之后，它的版型还是挺阔。119目前是到手两条，您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关于五一假期的好去处，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打卡地，那就是长沙的高铁吴越广场。首届汉堡节有60多家王牌的汉堡品牌，可以让你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宝，同时还有现场的任意汉堡可以随你换。大胃王的朋友们可以去参加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汉堡，冠军可以直接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为了有现场的感觉，我们还搭建了乐队 live， 有柠檬茶可以免费喝，还可以顺便薅个羊毛。比方说您去购买这个潮流的数码产品，满2000送100块钱的现金券，天猫的家电是满3000送100，大牌的零售是满500减100。从4月30号到5月5号，明天最后一天，您都可以来到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的这个广场位置，带上你的搭子直接冲就对了。我刚刚有看到朋友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充电啊，这看来是白天听过我们的节目，已经知晓这个关键词的威力了。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您就可以获取到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就是哪个服务区有桩子，哪个服务区哪个方向，一目了然。同时呢，您还可以直接回复这个充电之后拿到这个图，扫描图上的2维码，查询到各个服务区空闲补能的状态，方便您的出行过程。提醒所有的新能源车主朋友们，在出发前啊，一定要留这么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前盲，尽量的避开热门的繁忙站点。今天和明天肯定都是一个归程的返程的高峰了，您可以优先选择一些空闲的服务区进行补能。湖南交通频道伴随各位一路畅行，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1: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4: 走，出发，
1: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5: 再坚持一下，
1: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4: 别怕，有我呢，
1: 是平凡。

0: 中的热血滚烫。
1: 我就是相信，
2: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
2: 青春一场，赤诚向上。
3: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3: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广支队雨花大队德士勤中队刘作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7: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 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8: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9: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10: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1: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2: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3: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4: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5: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6: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7: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8: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0: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青春是什么？是赴山海，是向光行，
21: 走，出发。
0: 是逐梦路上的步履不停，
22: 再坚持一下。
0: 是担当之下的挺身而出，
23: 别怕，有我呢。
0: 是平凡中的热血滚烫，
24: 我就是相信。
2: 以少年意气赴时代之约，以赤诚之心赴山河之望，青春自有万丈锋芒。
0: 五四青年节，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青春一场，赤诚向上。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0: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这首歌来自许志安和许慧欣，恋爱频率。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现在黄花机场的出租车车辆是比较多的，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可以不用来到机场这边排队了，也是以免耽误您的运营成效，谢谢各位的配合。

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呢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那怎么快能够给自己的电车充满能量呢？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您就可以获取到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图上的二维码，还可以查询到各个服务区的实时的闲忙状态。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新能源车主朋友，出发前一定要留这么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的避开热门的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来进行补能。如果这个排队实在太长，别硬等，就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进行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随各位一路畅行。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0: 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加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五四青年说，谱写奋斗征程，共话时代担当。
5: 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
4: 湖南三人一集体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5: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家门口微度假，长沙近郊景区和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热门选择。
4: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各景区脑洞大开，游客直呼过瘾。
5: 大家好，我是钟涛。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在这个五四青年节，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以热血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扛起青年责任，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4: 一枚奖章是肯定，更是鞭策。斩获全国荣誉的青年标杆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以卓越实干扛起时代责任。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岳阳人民广播电台交通频道总监罗崴。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作为一名基层媒体青年，我会继续扎根一线，用新技术赋能主流宣传，用新创意传播正能量，用新形式守护文化根脉。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中通快递员林新征。
7: 像我个人是平常这么要求自己的，用三个手，第一守时，第二守信，第三守心，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态和状态，基本上不会精神内耗，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所以也让我从一个快递小哥慢慢的变为成熟和成长起来。
4: 勤劳的建设者们深耕一线，用汗水耕耘热土，用青春浇筑城市。中车株洲电机公司电磁技术室主任程路明。
8: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要从朴素的地方做起，要在自己的细分领域深耕。
4: 明明很忙集团公共关系部谢海。
9: 作为长沙新消费赛道的青年，我们扎根零食王国这片沃土，见证了长沙从网红消费城迈向零食的创新高地。
4: 宁远县九仪水库工程项目质量技术部长刘思阳。
10: 立足工程一线，我始终坚守质量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以奋斗姿态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九仪水库项目建设。
4: 长沙县石母庵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妹。
11: 扎根土地是对乡亲们的责任，我们深入产地，带动农户标准化的种植养殖，家门口就业。
4: 湖南农业大学博士、湖南菊友生物科技。

0: 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伯成。
1: 勇于创新，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我们社会啊做出更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0: 长沙市小和青年人才，长沙新兴万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何旭。
2: 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做好每一件小事。我相信在长沙这样一个创业热土上面，一定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0: 湖湘青年英才，湖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胡寒冰。
3: 无论是在学校读书的，还是相当于是已经毕业的，希望他们可以珍惜自己的时间。
0: 无数的基层青年在平凡岗位扎根，在烟火日常里只为守护万家灯火。汨罗市古培镇新农人无人机操作手何文娟。
4: 作为新农人，我将深耕农业无人机植保赛道，以科技赋能农耕。
0: 吉首市第一初级中学教师谭杰文。
5: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和家长一起把孩子的未来啊给塑造好，引导孩子们啊也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向上生长。
0: 吉首市培元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思田。
4: 在不断的志愿活动中，我意识到了担当他可能只是去做一些小事。
0: 00后外卖员李全福。
6: 在时间自由的前提下呢，我还能利用其他的时间来提升自己。
0: 永州市宁远县农机手肖志伟。
7: 紧跟智能农业发展趋势，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练就过硬的本领，带动更多年轻人加入智能农业。
0: 湘潭市中医院医生罗志强。
8: 我始终秉持守正传承、创新发展的初心，立足临床一线，深研古商经典，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0: 常德野生动物园饲养员彭伟。
9: 通过快乐来传递野生动物知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自然，尊重自然。
0: 吉首市黔州古城景区讲解员罗聪。
10: 作为一个青年的文旅从业者，去讲好我们这个故事，再用我们温暖的一个服务去温暖到每一个人。
11: 共青团中央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来关注劳动会华章，奋进正当时。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湖南的孙江涛、陈帅宇、陈宝辉获得个人奖章，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获得集体奖章。
11: 水灭不了电起火是常识，陈宝辉团队将水雾滤镜精准控制在400微米以下，让水雾成为高压线路带电灭火的绝佳武器，为深山中的高压电网扑火打开了全新局面。依托这项技术，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已成功扑灭山火2000多起。陈宝辉还带领团队开展储能电池的安全性攻坚，先后设计了10多种电池隔膜阻燃电解液配方。一款最新出炉的储能电池，即使在外部短路情况下也不会开阀冒烟。湖南刚刚建成的首个安全储能零碳园区正式采用了这项技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国网湖南电网防火和安全电池研发技术骨干陈宝辉。
12: 我和我的团队会一直聚焦电网防灾减灾、安全储能这两大核心的领域，牢记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的宗旨，一步一个脚印，大胆的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0: 常德人陈帅宇是十里八乡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是他年纪大，而是脑子活，带着乡亲们搞现代农业。他11年里帮农户们结本增收1.3亿元。2015年，大学毕业的陈帅宇放弃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当农民。这个后生仔卷起裤腿就下田，霜抢时节，顶烈日战酷暑，曾中暑倒在田埂上。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他就在自家试验田里反复试种，把亩产实打实地提升了400多斤。陈帅宇牵头成立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传授技术，代管稻田48万亩，服务带动4万多农民，还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湖南益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帅宇。
13: 利用我现有的电商销售和线下销售渠道，

0: 帮助青年农村创业者解决销售难和品牌弱的问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扎根乡野，投身农业。
1: 中南大学战略空天与重大装备关键材料及构建创新团队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支92人的团队，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给飞机披上了防热铠甲，给 C919 大飞机装上了国产刹车片。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成员，中南大学碳基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毅。
2: 在做那个超高温材料的时候，国外技术完全是封锁的，我们就是从零开始，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器用上我们自己造的材料。
3: 十几年间，手炉子仍是每个新人的必修课。这些在炉火旁守出来的成果，不断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团队把73项核心成果推向产业化，衍生产值突破100亿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团队成员，中南大学碳基复合材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格。
4: 师兄跟我说，我们现在守的这个炉子，老师年轻的时候守过，我师兄的师兄也守过。咱们团队每一项上天的材料都是从这黑乎乎的炉子里旁边守出来的，当时我就懂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传帮带。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在长沙，千千万万劳动者以匠心建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华章，用汗水浇灌城市发展之花。记者梁瑞报道。
3: 在长沙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阵地上，一群深耕技术、矢志创新的产业劳动者始终扎根研发一线，聚力破解行业难题，把实验室的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实际动能，成为长沙打造制造高地的坚实支撑。95后大国工匠、中南智能长沙长泰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副部长郭东妮，长期专注机器人视觉及人工智能算法研发，牵头攻克多项核心技术瓶颈，主导研制的智能检测系统误检率低于0.1%，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从青年工程师成长为国家级大国工匠，他以精益求精的追求、敢闯敢破的韧劲，书写着新时代制造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
5: 你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是正在发挥的作用，要能够担当得起大国这两个字，希望能够助力能源行业的智能化升级，能够更上一层楼，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工智能的产业。
1: 城市的烟火气息与平稳运行离不开背后默默坚守、全程托底的保障队伍。作为长沙文旅核心窗口，地铁橘子洲站节假日客流常年成倍增长，运营保障、安全防控、便民服务压力持续加大。长沙轨道橘子洲班组常年坚持提前到岗、延时离岗、全程值守，细致做好列车运行监护、站台隐患排查、大客流疏导、游客应急帮扶等工作，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细节，不怠慢每一次群众求助。他们以全年无休的坚守，守护八方游客出行，筑牢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坚实防线。全国工人先锋号长沙地铁橘子洲站站长李平。
6: 我们以最高标准为准绳，准确掌握出行规律，率先推行班组责任制、岗位大练兵等，白天当客服，晚上练技能，平时抓演练，周末搞实战，摸索出一套不同时段的客流应对体系，高峰期进站速度提升了8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五一假期，长沙近郊景区农庄成为户外亲子游的热门选择，抓鱼钓虾、采摘蔬果、喂养萌宠，避开中心城区和传统景区的拥挤人潮，不少家长选择带着孩子沉浸式体验大自然，在家门口体验微度假的快乐。记者张冠报道。
1: 在长沙市郊的石堰湖生态旅游景区，粉红、淡蓝、紫白、浅青等各色绣球花组成了绿野仙踪绣球花园，青山绿水，花团锦簇，搭配人工喷雾系统，营造出仙气缭绕的梦幻氛围。不少游客带着萌娃拍照打卡，出片率极高。五岁的小朋友小满兴奋地说：
8: 真的风景太美了，绣球花超级超级漂亮。
3: 五一假期，这里还有玻璃桥、天空之镜、空中栈道、露营烧烤、野果采摘、萌宠互动等项目，非常适合亲子游、家庭游体验。游客谭先生：
9: 小孩子喂一些羊驼啊，大人呢有水上项目啊，还有那种攀爬、跳绳啊、蹦极啊，小孩和家长各有各的玩法。
1: 假期里，城市近郊的田园农场也成为了深受孩子们欢迎的第二课堂。长沙市天津区发布了趣游大托铺、悦赏南托里、静享暮云间三条田园精品线路。其中，位于长沙南托街道的蒋家山探索农场，围绕趣味十足的龙虾垂钓项目，打造了集农牧渔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沉浸式游玩场景，让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感受田园野趣，成为亲子家庭假期打卡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农场工作人员刘先生介绍：
10: 钓完龙虾以后，可以拿到美食区进行餐饮加工，有两到三种口味供大家选，蒜蓉、香辣还有卤虾。
3: 在四面环水的新马洲露营基地，绝美的江景加上套鸭、抓鸡等趣味项目，也让不少亲子家庭感受到了田园野趣之美。游客陈女士：
11: 这里风景特别好，更贴近大自然嘛，可以在这里溜溜弯呢。
1: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化的魅力。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3: 岳阳君山区洞庭湖博物馆现场人气爆棚，大型沉浸式演出《洞庭幻境》以洞庭湖生态保护为核心，将本土文化与沉浸式演绎相结合，生动的剧情、震撼的视听效果，让游客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剧情魅力，更是潜移默化的理解守护一江碧水的深刻意义。游客郑晨：
12: 我看到了一些吃恐龙的化石，还有一些鱼，还有一些矿石，觉得今天好玩，我以后也想要过来玩。
1: 为持续引燃文旅热度，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假期体验，洞庭湖博物馆在五一期间还推出洞庭边匠作心主题系列活动，多维度丰富文旅场景，兼顾趣味性与科普性。岳阳市洞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佳：
13: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不仅打造了以这个洞庭边匠作心为主题的一系列的趣味活动，而且馆内的讲解员每一天安排了两场自然厅的科普讲解，让来到我们洞庭湖博物馆的游客不仅能够了解洞庭湖的生态知识，度过一个有趣味啊有科普的节假日。
3: 金上岳阳楼沉浸式剧场不同于传统的观演形式，四个独立主题小剧场以移步换景的方式串联起滕子京修楼、范仲淹作文、岳阳楼千年兴衰等故事脉络，通过光影互动与实景演绎，让观众亲身走进岳阳楼记的创作时空，感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观众一凡：
14: 看了这个金上岳的演出，感觉非常惊艳，通过这个演出的形式还有灯光秀，把这个岳阳楼记的创作过程以及滕子京跟范仲淹的故事演在我们的眼前，真的感觉很震撼。
1: 截至目前，金上岳阳楼演出超500场，带动岳阳楼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20%，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文创、研学等消费的提升。五一假期期间，剧场还推出配套古风打卡、诗词互动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观演之外，全方位感受巴林古城的文化魅力。岳阳市凌月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帆：
15: 金上岳阳楼沉浸式的古风演绎深受行业的关注和游客的喜爱，目前观演人次超过了10万人次，已经成为岳阳文旅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3: 五一假期，蓝山县依托云冰山优质文旅资源，以旅兴城，以文促销。假日文

0: 旅市场安全有序，人气旺盛，消费火热，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子轩、谢琛发来的报道。
1: 地处湘粤交界的蓝山县云冰山旅游景区，五一期间风光旖旎，山间云海翻涌，满目青翠，原生态山水美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内千户窑寨古韵浓郁，青瓦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与青山云海相映成趣。游客们漫步寨中，沉浸式感受遥乡民俗风情，拍照留念，休闲游玩，尽享假日惬意时光。游客说，
2: 趁着这个五一放假，我和家人来云冰山看这个风景啊，很美，空气也好，心情也好，这样就是身体也锻炼了，这个美景也欣赏了。
3: 我们之前一家人就有计划五一一起出行，刚好看见蓝山发布推出了蓝山生活券的活动，而且里面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家人一起商量了一下，就立马过来游玩了，马上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蓝山优惠券品尝那里的美食。
0: 为了进一步激活假日经济，蓝山县依托景区人气，打出文旅促消费组合拳，搭建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支撑的联动机制，统筹10万元电子消费券，通过精准投放，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多个领域，创新推出一票链式消费举措，游客凭借着景区门票接驳车票，可在全县80多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实现景区引流、商户增收、群众受惠的良性互动，将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云冰山旅游景区副总经理王金平：
4: 我们精心推出了一路生花踏春节活动，冰山窑寨赏花海、云丹休闲等特色体验项目，同时政府推出了五一假期消费券活动，我们联合周边商家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优惠活动，全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服务。
1: 这个五一，蓝山县依托优质生态与民俗资源，做精文旅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下一步，蓝山县将持续深挖文旅潜力，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业态供给，擦亮特色文旅名片，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靠山。
0: 这个五一，湖南各个景区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五花八门的玩法让来乡的游客们直呼过瘾。
1: 这个假期春假碰上五一，长沙世界之窗开启7天小长假狂欢模式。4月30号到5月6号期间，景区每天有100家街头演出，花鼓戏新编、葫芦娃高空威亚秀、哪吒赛尔伦等表演轮番演绎，国际艺术、经典神话、湖湘戏剧、童话默剧等，让游客朋友与100名街头艺人开启沉浸式互动。来自厦门的荒野风音乐大篷车首次登陆长沙，这座高5米、长10米的移动城堡，将工业美学、海洋文化与街头音乐创意融合，让游客感受破铜烂铁的现场打击乐。
5: 好不好玩？
6: 很好玩。
7: 臭豆腐最好吃。好玩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之窗。
8: 我第一次来，感觉这里的项目都挺有挑战性的。也很刺激。
0: 在不远处的长沙海底世界，小明星白鲸冰冰乐乐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的演出，数十位深蓝守护者遍布园区，与游客互动，解锁隐藏新玩法。园区还有龙宫泡泡奇缘、谁是海盗王等夜场演绎，让快乐从早上持续到晚上。
1: 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为游客们准备了上一秒看海、下一秒玩雪的独特体验。在湘江海洋王国，人鱼公主与王子带来灵动的水下表演，还能与游客互动合影。而在隔壁的湘江冰雪世界，7米高的巨型真雪人首次亮相3万平方米室内雪场，不去北方也能玩雪。
0: 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推出了国潮盛典主题狂欢活动，复刻明朝锦衣卫与武侠江湖，将沉浸式江湖市集与前天后的国风演绎融于一体。游客既可执剑留影，也能投壶射箭，体验饮马江湖、快意恩仇的好景。夜晚还有万剑归宗天幕秀，将江湖侠义的想。

0: 象推向了极致。
1: 而株洲方特旅游区则开启沉浸式星际探索体验和探秘侏罗纪之旅，超100位星际特警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营造沉浸式星际科幻氛围，实景恐龙情景剧生动还原侏罗纪生态，游客还能近距离与恐龙趣味互动。夜场开放的钱塘夜市也让古风盛景与侏罗纪元素跨时空交融，呈现一种混搭之美。
0: 在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门洞999级天梯上，土家哀妹着盛装走秀，13米高山流水瀑布酒引得游客竞相打卡。广场上舞狮、三棒鼓、祈福舞轮番上演。春晚同款智能机器人身着土家服饰，既能端酒迎宾，又变作全能导游，以中英韩三国语言与各国游客畅聊，还能客串景区工作人员提供指引服务。
1: 凤凰古城南边街开启非遗绝技实景展演，萤火烧身、下火海、纸上飞仙、仙人合竹四大湘西传统非遗绝技轮番登场，引得现场喝彩不断。
0: 在资兴市东江湖景区，瑶族阿哥阿妹身着民族服饰，唱响序曲《东江湖上摆歌台》，川剧变脸、非遗布马舞、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
1: 宁乡滩河千古情景区推出我回西周沉浸式主题活动，邀请游客戴面具换装，化身西周来客，跟随饕餮客、虎奔卫等四大 NPC 探秘四街。坐落于宁乡的资福窑景区推出开窑探秘、陶器竞拍、欢乐剪瓷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0: 城步苗族自治县推出全国首个水上苗乡数字幻游项目乌江夜游，以乌水河畔的自然风光为基底，巧妙融合苗族同胞的婚嫁、山歌以及苗绣等民俗风情，让游客在70分钟的行船游赏过程当中沉浸式的体验苗家故事。
1: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记者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5月4号16点22分，湖南高速车流总量已达到276万辆次，为平日流量的1.2倍。湖南高速返程高峰已经在路上了。据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指挥中心数据显示，4号10点湖南高速迎来第一波出行高峰，12点流量有所回落，14点车流量再度回升，并以每小时15万辆次的速度持续增长。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长株潭、益阳城市群及永州、郴州地区路段。预计本轮返程高峰将持续至20点，晚饭后往珠三角方向通行车流还将进一步加大，请广大司乘提醒
2: 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18，祝你一路平安。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1900元，
1: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0: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儿时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月度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

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伤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3: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4: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3: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4: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

0: 不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级工气死。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 以青春之力守

0: 富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0: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2: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

0: 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3: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7: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6: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0: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5: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 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

0: 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It's very, very good.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3: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5: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6: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8: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5: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9: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5: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9: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6: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

0: 对自由计划这一传。
1: 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纹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潭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繁多，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德事情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3: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青蜂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0: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4: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5: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4: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8: 长沙望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李雄，
9: 环境美好，成就未来，望城欢迎您，我们望城见。
4: 望城潼关窑国风乐园，工作人员全员汉服登场，千名员工汉服迎宾，大型巡游，打铁花，浪漫烟火秀，一秒穿越盛唐不夜城。
8: 想安安静静度假，望城黑蜜蜂山间民宿给你悠闲度假感受。黑蜜蜂玩高空滑翔，一跃而下，在山林里的高空自由翱翔。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坚毅智评，你的 AI 管家，
1: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0: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1: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0: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2: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渐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

0: 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6: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光 WiFi、
5: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6: 天翼智屏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5: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6: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5: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6: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时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

0: 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2: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5: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2: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5: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省会长沙三一大道南往北方向呢，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多加留意。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5: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2: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5: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五一假期呢，长沙零食王国热度持续攀升。这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五月一号至三号累计接待全国游客超过16.5万人次啊！那其中呢，五月三号单日人次超过6万，客流量呢已经是逼近同期，橘子洲9.7万、岳麓山9.1万和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核心文旅地标，成为全国游客来长沙旅游的必选目的地。那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与体验呢，零食王国五月一号至五号实行只参观不销售的模式，目前整体接待有序顺畅。那最近呢，在湖南长沙呀，有网友拍下了凌晨时分网吧里的一幕啊，和大众印象里网吧专攻打游戏不太一样。有人呢坐在电脑前专心的撰写论文，那画风反差十足，格外吸睛。网友说啊，不敢笑，我现在真的在网吧改论文，